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心若阳光，生活才能斑斓，人若简单，人生才能清澈。愿您晨起有微笑，笑里有幸福，阳光洒满心间。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雄安新区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数字中国发展指数发布，哪些指数表现突出？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博物馆拍照反光，到底是技术不好还是玻璃不好？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上岗了，能取代真人交警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5月6号到11号，我省北部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目前致敏源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作为现行石家庄地铁一号线的西延线，一号线3期工程建成后，将实现石家庄中心城区与鹿泉区上庄区域半小时互通，计划今年年底通车。地铁5号线1期工程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自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将试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后，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在携程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中，邯郸强势上榜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与成都、西安、洛阳、北京等历史名城并列。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日0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
1: 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5分，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如今呢，我们的生活正在被数据悄悄改变，从手机点外卖到工厂的机器人，从政府网上办事到远程医疗，这背后啊，都离不开数字的力量。那么，中国的数字化建设到底跑得有多快？哪些方面进步最明显呢？那根据最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25年》，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同比增长12.99%，增幅较上年扩大2.34个百分点。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3: 首先来看一个数字，170.1，这是以2020年为基准，100到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达到的数值。 换句话说，五年时间，中国的数字化水平增长了70%，而且2025年一年的增速就达到了12.99%，比上一年还快了两个多百分点。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介绍，
4: 从测算结果看，以2020年为100，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同比增长12.99%，增幅较去年扩大了2.34个百分点，反映出数字中国建设呈现加速前进的发展态势。
3: 今年的指数编制工作相比去年有了重要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突出体现了指标的价值属性。
4: 例如，在数据资源指标的名称后面增加了开发利用水平，明确这个指标是用于反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好。
3: 胡坚波特别点出了两个两位数增长的板块，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先说数字基础设施，大家可能都有感觉，现在家里上网越来越快，手机看视频基本不卡，这背后是一张光网在升级。胡坚波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4: 分板块看，2025年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板块指数同比实现超过两位数增长。具体指标看，例如网络方面，我国 4G PON 端口数近4年实现倍增，从2022年的1523万个增加至2025年的3162万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27.57%。
3: 您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超宽车道，车道越多，数据跑得越快，三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我国的网速天花板又被抬高了。再说算力，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靠的就是算力。国家的东数西算工程效果怎么样？胡坚波给出了一组数字。
4: 在东数西算的工程带动下，我国自算总规模增速迅猛，2025年达到159万 PFLOPS， 较2024年提升超3倍，近5年复合年均增长率约80%。
3: 也就是说，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计算的算力，一年就翻了3倍多，这就像给 AI 发展装上了火箭发动机。说完基础设施，我们再来看数据资源。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咱们国家一年产多少石油？胡坚波也给出了答案。
4: 近年来，我国数据生产总量大幅增长，从2022年的26.83 zettabytes增长到2025年的52.26 zettabytes，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24.89%。
3: 三年时间，数据生产总量差不多翻了一番。这些数据从哪里来？从我们每个人刷短视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从工厂的传感器、城市的摄像头，点点滴滴汇聚成海。最后，咱们再把目光投向世界，数字中国不仅要自己强，还要走出去。胡坚波提到了一个很多人不太熟悉但非常重要的指标，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简单说，就是通过互联网卖给国外的软件、游戏、云服务等等。
4: 国际合作方面，参照2025年上半年增速，2025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预计超过4300亿美元，近4年保持稳步增长，每年增长有所加快。
3: 170.1这个数字不仅是成绩单，更是起跑线。从指数看，数字中国正在加速跑，基础设施更硬，数据资源更丰富，算力更强大，国际合作更广。这些变化最终会转化成我们生活中更快的网速、更聪明的 AI、 更便捷的服务。数字中国未来可期。
2: 很多人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给老人办社保认证，那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呢，这手机上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那伴随着政务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那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地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3: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5: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3: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

0: 务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2: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3: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是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那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的可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4: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1: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5: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1: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6: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1: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3: 当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3亿，占总人口的23%。银发群体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那如何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民生重点。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互助守望、邻里帮扶的互助养老模式愈发受到青睐。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正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近日，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安排部署。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 明显增强。

0: 那么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又该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
2: 支持与村干部、社区工作组、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重点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预防、宣传等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1: 在农村地区，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队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等。张军表示，鼓励探索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富一点、社会捐一点的方式，支持互助性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
2: 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鼓励按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0: 这次民政部等11部门日前联合出台的意见，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做出的系统性、总体性部署。那么，具体该如何依托邻里互助探索养老新模式，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更有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互助养老在哪服务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对已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积极拓展多样化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
2: 统筹利用村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引导小型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
1: 如何保障互助养老实现可持续发展？意见提出，建立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发展格局。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张晓峰表示，巩固拓展引领行动社会服务功能，支持引导具备条件的老年志愿者参与提供互助性养老服务，建立完善服务积分等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围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志愿服务品牌，
3: 培育发展基层老年协会，依托协会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专业咨询、资源链接等支持，积极组织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为高龄、失能、独居、经济困难等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将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内容，充分发挥社区平台载体作用，探索构建服务联动、 供需对接、资源共享的互助型养老服务新格局。
1: 基层老年协会等基层组织是互助养老的重要平台。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中国老年协会宣传部副主任岳琳琳表示，
4: 基层老年协会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各地基层老年协会坚持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相结合，积极组织老伙伴等互助活动，参与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引导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
1: 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需要就近就便的硬件基础，也需要邻里守望的乡情依托。从城市社区到田间地头，让老年人不出村不离家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既是政策温度，也是社会文明的程度。随着意见落地见效，一张覆盖城乡可持续的互助养老网络正在织密。我们期待更多老有所伴、难有所帮的温暖故事在邻里守望中延续，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2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及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博物馆拍照反光，到底是技术不好，还是玻璃不好？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上岗，能取代真人交警吗？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26，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这次从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至到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全国全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
7: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7: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好不容易去趟博物馆，看到精美的文物，这想拍个照，哎呀，发个朋友圈，可拍完就发现展柜玻璃的反光让拍出来的照片这艺术感瞬间全无。可为什么有些人拍出来的文物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难道网上说的好玻璃不反光是真的？确实是，好的玻璃真的不反光， 或者更精准地说，他们的反射率更低。

反光这个现象在生活当中实在是太常见了。玻璃反光和玻璃本身及光线的明暗、照射角度等都有关系。我们呢，先从玻璃本身说起。玻璃虽然能透过大部分的光线，但是啊，它们在透过光线的同时，也会反射一部分光线，这和玻璃以及空气的折射率差异有关。光在照射到玻璃表面的时候，大约有4%的光线会被反射回来。而当光线进入玻璃，从玻璃中再次进入空气当中时，同样又会有4%左右的光被反射回来。所以没有经过特别处理的玻璃反射率大约为8%。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反射率更高，所以玻璃看起来挺透明的，但是你依然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被反射回来的影像。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对玻璃进行优化，减少被玻璃反射回来的光线的量，也就是减少反射率。反射回来的光越少，我们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少。那这些减少反射率的玻璃又被称为减反射玻璃，那或者叫低反射玻璃、抗反射玻璃。制造这样的玻璃工艺很多，那大致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对玻璃表面进行刻蚀，让玻璃的表面粗化，您可以理解为不再那么的光滑平整。这样一来，光线在穿过玻璃的时候，虽然还是会被反射，但是因为表面粗化之后，玻璃表面不再平整了，反射回来的光线会被分散往四面八方，看起来就不那么明显了。另一类更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镀膜。镀膜的折射率是已知的，通过精准调整镀膜的厚度，可以让反射光发生相消干涉。也就是说，光线在照射到镀膜表面的时候，以及穿过镀膜照射到玻璃表面时，还是会发生反射，但这些反射光的相位刚好相反，可以发生干涉，互相抵消，这就使得反射回来的光线看起来变少了，从而达到降低反射率的目的。另外呢，镀膜的折射率一般介于空气和玻璃之间，相当于在空气和玻璃之间设置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减少被反射回的光线量，进而降低反射率。总之啊，人们呢是可以通过各种工艺让玻璃的反射率降低，进而让玻璃变得更不容易反光了。虽然说减反射玻璃反射率低，但制造一个好的减反射玻璃可不简单呐。比如膜的厚度需要非常精确，而且还需要让这些膜牢牢贴附在玻璃表面，这也使得减反射玻璃的制造成本非常高。再加上有些博物馆对玻璃还有特殊要求，比如在保证低反射率的同时，又要能阻隔紫外线，减少紫外线对文物展品的损伤。还有，玻璃在长期的放置过程当中也不能发生弯曲，那玻璃本身是非常重的，这些都会让好玻璃的价格进一步增加。2024年北京画院采购的观摩式展柜，一组展柜价格在70多万元。另外，2024年国家博物馆采购的20多组低反玻璃展柜，预算也高达578.2万元。所以说，好的玻璃确实更不容易反光，但想要用这样的玻璃，预算也得跟得上。除了使用减反射玻璃，光线同样会影响观看体验。其实这样的现象在家就能观察到了。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白天呢，房间里光线弱，我们看窗外景象的时候，是不会看到房间里物体被反射回来的像。但是到了晚上，窗外暗，房间里边亮，这时候透过窗子看过去，几乎全都是房间里的像。展柜在设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假如展柜内部的光线强度比外部的弱，那我们就更容易看到外部的反光。另外，展柜内外的光源放置摆放同样需要注意，比如说尽量不要让展柜内的光源直接照射到展柜外，在照射展品的时候也要考虑展品的形状质地，确保照射到展品上的光线足够均匀，尽可能还原出

0: 展品最自然的状态。还有假如在展柜外需要使用顶灯，也尽量不要让顶灯的反射光线出现在观赏者的头部区域，否则在展柜的玻璃上啊，就很容易出现灯泡的影像。总之呢，想要让博物馆里的展柜不反光，需要特制的玻璃和专业的照明光路设计，是科技和设计的完美结合，这背后确实需要钞票能力的支持。那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把文物更好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五一假期期间，杭州西湖景区及周边核心路段迎来了一支特殊警力，全国首支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呢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能效。那根据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介绍，此次部署采用一点一方案策略，15台机器人被科学投放在城区重点路口，全面覆盖西湖景区、湖滨商圈、城市主干道等关键节点。机器人啊，将根据各路口的不同场景和功能需求，发挥差异化效能。那与路面执勤警力形成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全新勤务模式。那节假日的西湖景区问路是最高频的需求之一，因此呢，在此执勤的交管机器人的核心功能就是为游客提供问路服务。游客呀，只需要走进交管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我要说话功能按键，即可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快速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与地理位置，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的图文展示，为游客规划并提供最优的步行以及公共交通路线。在城市重点路口，机器人则重点盯住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行为。据介绍，交管机器人搭载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能对路口进行全天候多目标的智能监测，可精准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那乘骑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和违法载人，行人在机动车道内逗留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识别，机器人会立即通过定向语音系统进行实时劝导与警示，对提醒三次未改正者记录违法线索，并推送至支队预警中心，形成实时感知、精准识别、及时劝导的自动化管理闭环。此外呢，在交通指挥上，交管机器人依托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信号灯毫秒级联动技术，以及内置符合公安部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库，可实现直行、停止、左转等八类指挥动作的精准流畅执行。那确保机器人手势和信号灯指示完全同步，为驾驶员与行人提供清晰无歧义的通行指令。据了解呢，杭州组建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最直接的出发点就是解放警力。那传统路口勤务中，那民警呢需要长时间从事喊话、吹哨、劝导等重复性工作，尤其在景区等重点区域更是管理任务重、警力紧张。而机器人具备全天候执勤能力，每天连续工作8到9个小时，能有效替代这部分基础性重复性劳动，被释放出来的警力可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安全隐患排查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反应的工作当中。哎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坐车出行的时候，您是否也曾想过放倒后排座椅，在车里边休息片刻？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里，那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呢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床，铺上被褥，哎呀，休息一下。那么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倒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呢？律师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倒，那该行为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交警介绍说，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如果因此违法行刑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私自将车里边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罚款，责令恢复原状，那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的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强制整改。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需要休息的时候啊，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区域，那将车停好之后再躺卧，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哦。现在是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

0: 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评书机。
2: 小孩韩冰发高烧做噩梦，其实做的呀也不是梦，就是发生在几天前自己身上的事情。当时自己和哥哥被人追杀，逃出蓝玉观，哥哥拽着自己一直跑啊，一路上跑了个精疲力尽。跑着跑着呀，这韩瑞突然间觉得哎呦，头重脚轻。但即便如此，韩瑞还是咬着牙关拉着弟弟一直往前跑。他知道啊，如果慢一步被后边那些追杀自己的人追上，自己和弟弟一个也活不了啊。所以即便自己精疲力尽，还是拉着弟弟叫喊着，那意思快点快点快点。这小韩冰那小腿紧蹬的，他能蹬得多快呀？问题是跑着跑着呀，韩瑞不行了。突然间韩瑞就觉得身子一颤，坏了，要来了要来了。自己想着要来了，就觉得身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立刻没有劲了，脚脖子一软，扑扑一下子摔倒在地。韩冰人身形太小，也被带倒在地。啊！韩冰叫了一声，一看哥哥往地上一摔呀，立刻浑身抽搐。哥哥，哥，你怎么了？起来呀，哥哥，起来呀！再看这韩瑞呀，在这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每一口气显得都是那么的沉重。一边沉重的呼吸，一边嘶哑着嚎着，发出这种声音谁也听不懂啊。韩冰一看，哥哥，我来扶你，快快，我们快起来呀，我们一起走吧。这韩瑞发出的仍然是痛苦至极的呜咽声。突然间他奋力推开韩冰的手，那意思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跑，别管我了，我不行了，快走。那韩冰能走吗？
3: 不行啊哥，不行，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们要在一起，我绝对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哥，你快起来呀，哥。
2: 现在韩瑞呀，连喊叫声都喊不出来了，就发出这种声音，上下牙关的一个劲的打颤，呼吸是越来越急促。突然之间就听见这韩瑞在这喉咙里蹦出一种难忍的呻吟声，随着这种可怕的声音呢，他那一双青筋暴露的手开始颤抖的撕扯自己的衣服，整个脸上是青筋暴起，双眼都起了红线了。随着一声一声的炸雷和一阵一阵的闪电，你能看出来，在这个韩瑞眼睛里除了绝望还是绝望。他就痉挛的伏在这个小山路上，你要这个时候路过那个地方啊，借着闪电的光芒，你能够看到一个青蓝色的麻布衣裹着一个几乎不成人形的身躯，在那抽搐着颤抖着，是越来越激烈。终于韩瑞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双手啊开始撕扯着前胸，在这山道上不停的是来回翻滚啊，两只腿哆哆嗦嗦地踢动着，全身突然弓起又突然匍匐，窒息地翻起了白眼啊，嘴张老大，但是现在连呜咽之声都已经发不出来了。眼看着这个人呢就不行了， 寒冰涨红的小脸跪在哥哥身边，看着哥哥这么痛苦，泪珠一串一串往下流啊。
3: 哥哥哥哥哥哥，你起来哥哥哥哥。
2: 就知道哭了。看着看着，突然间韩冰不哭了。他好像啊下定了决心，一伸手伸到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颤巍巍的就把这样东西递到哥哥的嘴边。
3: 哥哥，好哥哥，你吃吧你吃吧，你吃下去就不难受了，你吃吧，你快吃吧。
2: 伴随着呜咽声，那个人呢嘴唇感触到了韩冰手中的东西，一把就把韩冰手中东西夺过来了，然后就往嘴里塞呀。你说怪不，把这件东西塞进嘴里，时间不大，这个人呢停止了抽搐，紧接着是长长的沉默，就能听见天空中嘎啦嘎啦的炸雷，在没有炸雷的时候，也只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声，在这一片漆黑中起起伏伏啊。又过了一会儿，这山路之上啊，连两个人的呼吸声都听不见了，这一片重新的回归到一片寂静之中。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远方一大片马蹄之声，还有兵器的碰撞之声，夹杂着人声，哎，在什么地方？就这声音呢，预告着一大队人马即将到来。韩瑞、韩冰兄弟闻听这个声音，从梦中惊醒啊，知道自己还没有脱离危险呢，赶紧一跃而起，就钻进了山道旁边的密林当中。也就是刚钻进去，持枪带刀的一大队人马已经现身在山道之上，灯球火把亮如明昼啊！领头的黑色绢帕缠头，黑布蒙面，就露出一双眼睛，目光是炯炯带着杀气。
4: 他们跑不远，仔细给我搜，一定要把他们找到，找到之后就地，
2: 做了一个杀势。
5: 是是是是是，
2: 其他的黑衣杀手是四处寻找啊，有不少黑衣杀手冲入了密林。这哥俩一看呐，坏了，这往哪躲呀？能躲得开吗？就在这个时候，这天上呢，一道利闪，紧跟着咔。几声霹雳，顿时是大雨倾盆呐！说是大雨倾盆，形容小了，简直是天河倒悬，大雨倾缸啊！顿时这山道之上被这大雨冲得泥浆横流，乱石翻滚。这些黑衣杀手一看，吓坏了，这雨太大了，这要是在这里再搜查下去，万一这大雨引发泥石流，这山体化。

紧的来到黑衣头领身旁。头领，这雨太大了，再搜下去恐怕兄弟们有危险呢。就见马上的那位黑衣头领眼中是阴晴不定，他往四周看了看，沉吟了片刻，最后终于像下定决心似的咬牙切齿说了一句：我让你们跑，跑出去也是个死，走，撤！一声令下呀，这群黑衣杀手哗骑马跑了，韩瑞、韩斌兄弟俩这才躲过一难呢。这就是那天的情景，但这种情景深深刻在了韩斌的脑海当中。就这些天呐，每天睡觉，韩斌都会重复这种经历。但是呢，时过境迁，这种情景还是印在自己脑海当中。可是自己的哥哥已然不在人世了，哥哥的死也一直这几天出现在自己梦境之中。那是在天亮啊，哥哥的病又犯了，发疯的跑，自己在后面紧紧的追呀，一边追一边喊：哥哥，哥哥，哥哥。好，李元芳一看这孩子怎么了，突然间面目抽搐，连连喊哥哥，眼角中还流出了泪水。哎呀，不对，李元芳赶紧一把把韩斌抱了出来，这才看到韩斌的小脸通红，呼吸也十分急促。李元芳赶紧把孩子放到炕上，一摸额头，我天哪，滚烫滚烫。再一看身子，身子干干的，一点汗也没有，浑身发颤。李元芳连摇带晃带呼喊：冰儿，冰儿，醒醒，冰儿，冰儿。晃了半天，韩斌还是不醒。李元芳急了呀，往四下看了看，这冰冷的房间里边，除了桌上一只摇摇欲灭的蜡烛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丝生气了。李元芳赶紧伸手一把抓过土炕上的被子，这被子呀，薄的简直不像话了，还带有一股子阴湿的气味，还说是新换的被褥，这哪是新的呀？李元芳现在也顾不得矫情这个了，展开被子，就把这韩斌的小身子给盖在底下了，觉得盖着还不行，又把小身子紧紧的给裹住，裹上之后就发现这韩斌在被子里头仍然是浑身发颤。李元芳一看不行啊，扭头往外就跑，先冲到了柜台旁边那伙计的房间，顾不得敲门了，一抬腿哗把房门踹开了，迈大步进房间，一看那伙计啊迷了巴都在被窝里哼哼呢。怎么回事？还没等伙计反应过来呢，李元芳过去一把出来了，你就把这伙计给拎出来了啊，啪往地上一摔，这伙计一摔呀摔醒了。地动地动了地动了。李元芳啪的一巴掌拍着伙计脑门上了。什么地动？是我。伙计睁开眼睛仔细的瞅了瞅，这屋里黑灯瞎火呀，你是谁呀？是我，住店的。这伙计迷了八度啊，这住店的怎么深更半夜跑我房间来了？我这在哪？他还打算合计这个呢，那李元芳能等这个吗？别睡了，有人生病了，赶快给我想办法。这伙计更懵了，使劲的把脑袋晃三晃摇三摇，这才慢慢的醒来。仔细一看李元芳，把这伙计吓一跳，就见李元芳虎目圆翻，剑眉倒竖，如同凶神恶煞一般。这伙计呀，还以为深更半夜是不是阎王爷派着黑白无常来索命来了。哎呦，我阳寿还没到，我还没到。李元芳说：我是住店的，有人病了，赶紧给我治病。住店的呀。伙计这才明白，

0: 这伙计一看，哟呀，我怎么坐地下了？看了看床，是你把我从床上弄下来的。哎呦，这位客官呐，您要吓死小的呀！你这不该呀！你没你这，你少废话，有孩子病了，赶紧给我治病。这伙计一看呢，哎呦，看来是真急了。先别惹他啊！这位客官，您别瞎着急呀、啊。谁病了？那孩子病了。好，我马上去看看。马上去看，马上去，赶紧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8: 不一样。
7: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8: 黑
7: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8: 没啥
7: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8: 对的，
7: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8: 对的，
7: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8: 八大乡，
7: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8: 两毛六，
7: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8: 这
7: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紧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骨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过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8: 这什么毛病啊？这
7: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谁的纸的咬，买不还不买他啊？ 他怎么回事儿？他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胡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诌、鸡皮肉、这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续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要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他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8: 啊！
7: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8: 赔了
7: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8: 明白了，
7: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8: 您
7: 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是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8: 多少钱呢？
7: 都得赔进去。
9: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10: 是
9: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0: 哎，
9: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0: 嗯，
9: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0: 是
9: 一会儿还得回来。
10: 对，
9: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0: 可不，
9: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0: 他们也累啊，
9: 也得休息休息。
10: 是，
9: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0: 嗯、
9: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0: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9: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0: 这是
9: 我跟他关系好
10: 哦，
9: 我们是老乡。
10: 嗯，
9: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0: 好啊，
9: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0: 哎，
9: 从小一块玩，
10: 这关系好，
9: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0: 嗯，
9: 互相特别熟悉。
10: 是
9: 郭德纲这个人呐、
10: 啊，嗯，
9: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0: 他有什么问题？
9: 说话不算话。
10: 他应你什么了？
9: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0: 啊，个儿矮点。
9: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0: 嗯。
9: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0: 哎，
9: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0: 是。
9: 脑子好。
10: 哎，脑子快。
9: 为什么你不行呢？
10: 原因。
9: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0: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9: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0: 嗯，
9: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0: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9: 若干年前，
10: 哎，
9: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0: 是
9: 捧哏在一个方阵，
10: 分开了，
9: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0: 哎，就是这流程。
9: 郭德纲先挑
10: 啊，
9: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0: 是
9: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0: 哎。
9: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0: 嗯，
9: 阎鹤祥
10: 也好，
9: 好演员挑走了，
10: 嗯，
9: 都挑走了，
10: 嗯，
9: 让我挑，
10: 该你了。
9: 我一看捧哏方

0: 任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哎

0: 诉我才三样。
1: 不，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
2: ，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1: 这我真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

0: 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
1: 呢？对，老三推高了。
0: 对，
1: 问他，
0: 我问他。
2: 好，
3: 谢谢，
2: 还挺快的，
3: 来走的事
2: 儿。您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3: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
0: 两个菜，
3: 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0: 来，
3: 得嘞，
2: 撤。
3: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
2: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0: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3: 不是
0: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0: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2: 是
4: 啊。您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4: 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这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我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2: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
2: 问的。

0: 脸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他这
0: 揍我
1: 都
0: 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6: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6: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
6: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2: 五年了，
6: 我
2: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2: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
6: 啊，
2: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6: 啊
2: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2: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漆板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

0: 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这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嘿呀，

0: 真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就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0: 你好。
1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0: 开始。
9: 出去。
1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10: 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10: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9: 这是我的表
10: 现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2: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10: 什么？
12: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0: 啊？有屁就放。
1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明白。
13: 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0: 开始
1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
10: 傻
9: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0: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喽。
1: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6: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段时间呢，您是有没有觉得啊，这心里边莫名的烦躁，或者是这晚上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这其实呢是我们的心火旺了。您看这夏天在五行里它属火，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这天气一热呀，心火就容易往上窜。这时候呢，咱们就得吃点苦了。那这个苦呢，就是带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心儿啊、苦菊啊，都是清心火的非常好的东西。尤其是这个莲子心儿，泡水喝，效果呀特别的好。不过呢，也得提醒您啊，这个吃苦呢，我们也要得适度一点，尤其是脾胃虚寒的朋友，别吃太多了。另外呢，您还可以搭配一点别的食材，比如说苦瓜炒鸡蛋啊，既能清火，又不会太寒。总之，您记住了，夏天吃点苦，心火就会降下来。它是四大虚生里边啊最为内敛的一位，也是身后影响啊最大的一位。他的嗓音宽厚，却无高亢之音，却凭借着一股的韧劲儿啊，将这个余派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从倒仓师生的绝望，到洋派艺术的创立，他用生命演绎了什么叫做大器晚成。所以本期的幕后故事呢，将带您走进京剧大师杨宝森的艺术世界。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的作品《河北梆子杜十娘》选段。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动态。

0: 好，我们来关注梨园动态啊。今天到11号呢，沧州市河北梆子剧团在石家庄的灵寿县东柏山村演出河北梆子经典的大戏。同时呢，今天晚上到10号呢，衡水市河北梆子剧团在石家庄的井陉县梅家庄村演出经典大戏。5月8号下午的2点半呢，西柏坡北方的坠剧团在石家庄藁城区秋头镇溧阳村演出坠剧大戏，它是每天下午和晚上演出啊，一直会唱到12号的晚上。5月11号下午2点，还有晚上7点，沙河市豫剧团在邢台沙河市桥西办事处兴固村演出豫剧大戏，从11号的下午2点会一直唱到15号。那5月16号到20号呢，沧州市河北梆子剧团在石家庄的平山县大吴乡中荣村演出梆子大戏。另外呢，5月22号晚上的7点半呢，浙江省婺剧艺术研究院兰溪分院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演出的是婺剧《三打白骨精》。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在这京剧的老生行当里啊，如果说谭富英先生是鹦鹉的小生，那今天要聊的这位啊，就是沧桑的智者。他的嗓子呢宽厚低沉，就像陈年的老酒似的。他的唱腔呢也是含蓄内敛，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他就是后四大须生之一，杨派艺术的创始人杨宝森先生。所以呢，今天的幕后故事呢，将带您走进杨宝森先生沉郁苍凉的艺术殿堂。这样，我们还是先从第一出戏说起，由这戏引出我们的故事啊。这第一出戏呢，也是杨派艺术的灵魂《文昭关》。这出戏呢，讲的是伍子胥被困昭关，一夜急白了头，最终呢，也是逃出升天的故事。但是这出戏的幕后啊，藏着杨宝森先生化悲为美的艺术智慧。伍子胥这个角色呀，他内心是充满了国仇家恨、悲愤交加的。杨先生呢，那略带沙哑、宽厚低沉的嗓子，简直就是为这个角色呀，可以说是量身定做的。他没有用

据说呢，杨先生在演这出戏的时候啊，为了表现这伍子胥的一夜白头，特意在化妆的时候把这鬓角的头发梳的呢有一些凌乱，眼神里呢也是带着血丝，这种细节的处理让人物呢也是更加的真实可信了。这种以情代声的唱法呀，让这杨派的戏呢听起来就特别的真，特别的有感染力。但是也正是因为太真了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杨派的戏呀，它难唱也难学，因为呢您光有嗓子不行，还得有那份沧桑感。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文昭关里的一轮明月照窗前。

好，听完了这个文昭关呢，我们再来听一出沉稳的戏啊，《失空斩》。这出戏呢，讲的是诸葛亮、失街亭、空城计，还有斩马谡的故事。这出戏的幕后啊，藏着杨宝森先生以静制动的表演哲学。诸葛亮这个角色呢，是智慧的化身啊，更是责任的象征。杨宝森先生呢，演这诸葛亮啊，没有用夸张的动作去表现诸葛亮的智慧，而是选用了一种沉稳大气的表演，把人物内心的焦虑、无奈和担当啊，表现的是入木三分。特别是在空城计里啊，诸葛亮坐在城楼上，面对司马懿的大军，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那种淡定的感觉，被杨先生呢演绎的是恰到好处。他用那种云遮月的嗓音啊，把诸葛亮那种内紧外松的心理状态表现的是淋漓尽致。据说呢，当时的琴师杨宝忠，也就是杨先生的堂兄，为了配合杨先生这种沉稳的唱法，特意呀、还把这个胡琴的音色调得有些低沉，才有了这段传世的

好，最后呢，我们来聊聊这个杨宝森先生的衰派艺术。这就要提到《洪阳洞》了。这是一出典型的衰派戏啊，也就是演病人和老人的戏。这出戏的幕后啊，展示了杨宝森先生以情代生的最高的境界。就杨先生觉得呀，这杨彦昭呢，虽然是武将吧，但他也是一位末路的英雄啊，所以他在演这出戏的时候，没有刻意去表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而是用一种苍凉悲壮的唱法来表现人物内心的遗憾和无奈。他演的杨彦昭啊，不是那种只会喊叫的武夫，而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英雄。那这种苍凉悲壮，也让杨派艺术达到了沉郁顿挫的最高的境界。

0: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从文昭关的悲怆的绝唱，到施空展的沉稳大气，又到了洪阳洞的苍凉无奈，杨宝森先生呢，用他那种沉郁苍凉的洋派艺术，为京剧老生行当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也让我们明白呢，真正的艺术啊，它不在于声音的高低，而在于韵味的深浅；不在于动作的繁简，而在于情感的浓淡。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新闻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这是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陈春带来的《带乌纱》选段。

这是来自赵县的耿先生，还有保定的刘先生，都点播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啊。我们来欣赏的是佟祥林先生的作品《打虎上山》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请欣赏河北梆的名家彭慧恒演唱的《窦娥冤》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10: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更。

0: 考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

0: 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
9: 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叶琴，准备的咋样了？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哎，
0: 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
1: 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好
0: 嘞，姐，你可真细心。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
1: 一会儿就到，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嗯嗯，
0: 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
1: 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
0: 我去莹莹别的孩子。嗯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4: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
0: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
0: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 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
4: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哎，好孩子，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
4: 疼你，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
1: 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
5: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0: 春花姨，过
4: 年好！
0: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4: 哎哎，
1: 珊珊
0: 姐，新年快乐！
1: 哎，
0: 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
0: 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 我们一起举杯。 来，大家
1: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中午12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血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9: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你还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开场曲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歌曲《古城谣》。那河北呢是中华文化的诞生地，5000年以前黄帝和蚩尤在张家口涿鹿大战开创了中华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河北孕育了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处处文化璀璨、底蕴深厚的古城享誉全国。今天呢，我要带大家逛一逛河北的古城。
1: 看大手牵小手笑脸，
2: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 981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河北民俗风情浓郁，历史文化悠久，湖光山色秀美，旅游资源丰富，一路一风景，一步一春天。独具魅力的河北正在散发着属于它的华光溢彩。今天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北的六大历史文化古城。首先咱们来说一说石家庄正定古城。
3: 近代古建大师梁思成先生曾赞誉京外名刹当首推正定府龙兴寺。龙兴寺是建于隋文帝开皇6年，即公元586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代时，这里被誉为海内宝刹第一名区。龙兴寺内汇集着大量珍贵的碑碣、雕塑、壁画等，可谓是古代艺术的宝库。其中有9处文物堪称一绝，被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誉为一珍极品的建筑孤立宋代摩尼殿，被后人誉为东方美神的道座观音，中国戒坛造像之孤立的双面铜佛，我国早期最大的木质转轮藏，中国宋代最大的石雕须弥座，中国最古老的独木佛像，被推崇为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我国古代最高大的铜铸大佛，我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这9处文物向您全面展示了龙兴寺绝美的古代艺术。荣国府按照《红楼梦》中所描绘的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的格局建造，拥有房间212间，游廊102间。整个府邸分中东西三路，各路均为明清五进四合院式。府的中路为贾政公务院，采用庄重的宫廷式彩绘；西路前为贾母院，后为王熙凤院；东西两路为内宅院，采用了明快的苏式彩绘，室内落地花罩典雅气派，明清式家具精美华贵，再加上1600多件古玩字画，再现了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翰墨之族的富丽堂皇。走进荣国府，穿古装华服，看诗经演出，赏古建之美，品红楼经典，身临其境，感受红楼文化的魅力。正定南城门又称为长乐门，内城门上题三官雄镇，孟城门上题迎勋，越城门上题九省通衢。正定古城墙是现存比较少的明代城墙遗存，残留长度在现存明城墙中位列3，仅次于南京和开封。1993年，正定古城墙被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定南城门如今已经成为古城正定的标志性建筑。登上南城门，可以真正感受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广惠寺内的华塔，塔身堆满繁复的花纹，由主塔和附属小塔组成，高低错落，主次相依。主塔第4层的塔身呈圆锥体， 周身用碧塑做出力士、狮子、大象、菩萨等生动形象，排列有序，活灵活现。顺着花纹向上看，是高高耸起的八级青瓦塔顶，塔尖上的仰莲与宝珠直指碧空。华塔是中国古塔的一种特有类型，曾被梁思成称为海内孤品。须弥塔平面呈正方形，通体用青砖垒砌，塔身线条挺拔利落，与西安的大雁塔颇有几分相似，所以须弥塔又有正定雁塔之称。逛完名胜古迹，正定美食也不得不打卡。去吃碗热气腾腾的饸饹，把三千烦恼丝一口气吃掉，再来一屉烧麦，配上四荤四素的正定八大碗，咸香酥脆的钢炉烧饼，以及各种美味小吃，在美味面前，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的正定，让我们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历史长河奔流而过的痕迹。而被灿烂文化浸润的三千年的邯郸广府古城，既古韵悠扬又年轻生动。当古老的建筑与鲜活的生命一起年复一年地度过大自然的四季，广府人的传承就在这里等待着游客们细细品味。
4: 三千年的日升月落，见证了这座城市的不老传奇，一千多个成语典故道出了这片热土的丰厚内涵。倒引千奇伟岸通，行来金秀满河风。每逢春夏，广府古城将展开一幅独属于它的绝美画卷。漫步在这座美丽的城，感受几千年文化隽永下的别样灵气和风情。徜徉于响堂山风景区，与响堂文化来一场最美的邂逅，触摸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青塔赤岸村的青石板路，探访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印记。群山叠翠，流水环绕，风景秀丽。挖皇宫依山就势，巧借天然，似是一处天造地设之境。踏入邯郸市博物馆，感受这座城市的千年历史赋予它的成熟魅力。走进慈山文化遗址，追寻几万年前人类文明的印记。远离都市的尘嚣和喧闹。

0: 壁丹崖群山逶迤，东太行用它的自然之力雕琢出无数罕见奇景。置身于朝阳沟，去聆听戏剧《朝阳沟》的经典故事。一座千年古城深藏城市之味，在邯郸由二毛烧鸡、500具香肠、锅巴火烧组成的258，可谓是邯郸人用一生做一种味道的真实写照。行走在方特国色春秋主题乐园内，感受华夏历史文明丰富灿烂的文化底蕴，体验文化的魅力。邯郸这座城市处处都有历史的印记，去看看邯郸的古建筑，听听他们的辛劳故事，品味沿途美食，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延绵千年的脉络，属于邯郸的城市印象将缓缓出现在你眼前。
1: 逛完了古城邯郸，我们再去保定逛一逛。西大街位于保定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建于宋，兴于清，是国内保存较为完好的具有明清民国时期风貌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享有直隶第一街的美誉。街区通过引入非遗文化展陈、非遗老字号活化以及头部品牌餐饮等新业态，不断让老保定焕发新生机。
2: 保定西大街被誉为是直隶第一街，这里的风格中西合璧，南北交融，彰显了一座古城的时代印记。如今这里的西大街呀，也成为了保定的网红打卡地之一。今天咱们就来寻找一下这里的宝藏店铺。
3: 西大街位于保定市中心繁华地段，建于宋，兴于清，是目前国内保存较为完好的具有明清民国时期建筑风貌的商业文化街。
2: 直隶第一楼，看这有好多的小姐姐在表演，感觉还很有特色的样子，咱们进去看一看。谢谢。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店铺？
4: 我们这边是沉浸式宫廷演艺餐厅，可以穿汉服做妆造，体验宫廷菜系。咱们里边请吧。
2: 好。
3: 古装一穿，梳妆打扮一番，整个人仿佛穿越了一般。此时宴会也刚好开始，随着司仪磁性的声音响起，仿若仙子般的女子们翩翩起舞，宫廷御宴果然不同凡响。一曲之后，第一道菜也端上了桌。
5: 三个冷点啊，和三个凉菜，我们给它放到一起了。那么这个三个冷点呢，也是在

0: 食盒里呢，我发现了一样非常特别的食物，就是这个小葫芦。你猜这个小葫芦是什么呢？刚才听我们的厨师介绍呢，这是一款鹅肝，非常的精致。甜酸软糯，非常的新鲜。12道菜包括6道热菜、3道点心、3道冷盘，在5道诗词之中品尝宫廷宴席，在1道道美食之中感悟历史之宏大，让人意犹未尽。
1: 随着这节目的这个进行吧，我们好仿佛到了汉朝，到了我们大汉强盛时期，我们又想到了唐朝那个包容大气的时期。不但如此，我们还有具体的情节，比如说张家巷的豆腐，比如说东坡肉。所以说呢，在这儿来了之后呢，确实一宴千年。
0: 刚刚咱们欣赏的这个演绎啊，叫做《梦四起，遇见千年》。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呢，咱们直隶第一楼啊，还准备了一季一主题，一菜一故事。那在我现在所在的一楼呢，大家还可以边喝茶边听相声，听京鸡大鼓。可以说啊，总结一句话就是下次还来。吃饱喝足以后啊，咱们继续在西大街上逛一逛。除了特色美食之外呢，特色的文创商品也是西大街的一大特色。在我身旁的呢，这里就有一家詹悦文创商品，据说呢也是具有保定特色的文创商品店，咱们进去看看。来来来，看这儿，这里有驴肉火烧的冰箱贴，还有咱们以白石山、直隶总督署都是咱们保定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地标的建筑
2: 啊。咱们店的话，主要的话是发展咱们这个保定的这个文化，像咱们有这个驴火的冰箱贴，然后还有咱们保定的这个当当车，都是咱们的原创设计，主要是围绕咱们保定的文化来做的文创设计。
0: 那如果我是第一次来保定，然后您有什么要推荐给我们想要购买的，或者比较火的给我们推荐一下？
2: 比较火的，现在比较火的就是咱们的这款驴肉火烧的冰箱贴
0: 就是我刚才拿的那个。
2: 对，驴肉火烧咱们有两种，有一种面塑的，然后还有一种这种树脂材质，一大一小。然后咱们这种就是你拿的这种小一点的，它也是咱们的一个是非遗的一个面塑产品。这个是每一个都是经过咱们老师的手来捏成的。这个
0: 行走在古街上，两侧多为清末民初建筑，错落有致，古香古色，曾经的署衙、祠堂、民居都能在这里找到踪迹。古建筑配上非遗和老字号，历史文化在这里传承发扬。游客们在一间间店铺前驻足体验，让这条不算长的古街重现了昔日繁华。
3: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4: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今天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河北的历史文化古城。说到古城呢，承德是必不可少的。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更是古代帝王的宫殿后花园。这里的每一处建筑，每一片风景，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记者小欧走进避暑山庄，开启一场穿越古今的美好邂逅。
5: 承德避暑山庄，进了立正门之后呢，就可以看见这样一张全景图。整个避暑山庄呢，分为4个区啊，有宫殿区、湖区、山区和平原区。今天咱们就跟着导游一起逛起来，走。
6: 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天下第一错别字避暑山庄牌匾的"避"字，这个关于这个"避"字。

0: 几种说法，咱们皇帝写的时候他写错了，但是呢百姓呢又不敢说，所以呢就这样挂上去了。还有一种说法呢，他是为了出版的美观然后加了一笔。还有一种呢，当时咱们皇帝建这个避暑山庄的时候，他就是为了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然后在书写避暑山庄的时候呢，他就加了这样一横，为大清江山加了这样一道屏障。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它是天下第一错别字，但是这个寓意还是很深刻的。
1: 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于1703年开始大规模修建，1792年竣工，历时近一个世纪，是中国清朝皇帝为了实现安抚团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一座夏宫。
0: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咱们整个山庄里面建筑里面最贵的一个大殿，叫做淡泊敬诚殿，是皇帝这个处理政务啊、接见这个重要外国使臣的地方。看到整个大殿，它是用这个珍贵的金丝楠木建造而成的，耗银一共是72000两，然后呢耗人工一共是19万人。天花板上一共有735块这个金丝楠木的天花板，每一块都雕了五福捧寿的这个图案。据传啊，现在网上估值一根柱子的价值就要近2亿，
2: 这一颗柱子就值2亿，一共48颗柱子，这得多少钱呢？
0: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个烟雨楼，它虽然不在康乾72景里边，但也是咱们山庄里边特别有特点的一个建筑。从正面看的话，它是一个陆上的建筑；看到咱们烟雨楼后面的话，它是一片这个江南水乡的景色。如果咱们再远眺的话，还可以看到湖对面的这个平原区，它可以实现一步一景，布景转换落差非常大，非常有艺术造诣的一个园林景观。
1: 烟雨楼为城湖式高点，凭栏远眺，万树园、热河泉、永佑寺等历历在目。夏秋时，湖中荷莲争妍，湖上雾漫，状若烟云，别有一番景色。
0: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乾隆御笔亲题的云龙金匾，上书3个大字烟雨楼，然后呢一共雕刻有9条金龙，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呢只有龙首，它没有龙尾，因为这个龙尾都藏在这个云纹里面，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1: 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拥有康熙、乾隆所提的康乾72景，建筑120余组。想要短时间畅游，可以选择3大代步工具：环山车、环湖车和环湖船。其中乘坐环山游览车，可以欣赏山区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探寻帝王足迹，一览皇家寺庙的壮丽景观；也可以登上城墙，俯瞰承德全貌。
0: 现在在这个位置是避暑山庄的宫墙，我们叫做二马道。是整个山庄的宫墙一共有20多华里，是很长的。这个位置呢是就是当时清朝的时候会有这个官兵骑着马在上面来回的巡逻，这个位置也是山区里边观赏景观最好的一个景点，可以看到小布达拉宫的这个全景。这个地方也是咱们山区来观赏的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3: 感受了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我们再去天下第一关走一走。山海关古称榆关，因其北倚燕山，南连渤海，故得名山海关。作为海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海关名胜荟萃，风光屹立，山海关城种类齐全。那接下来我们去感受山海关的宏伟之势，匠心巧思吧。
4: 山巨仙乃其海藏龙而神，关巨显为雄。山海关将这三者合而为一，可以说是世间绝无仅有。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城楼上有硕大的5个字“天下第一关”。那么，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这里的建筑有什么样的特色？在这儿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接下来呀，有请我们今天的讲解刘洋来为我们一一揭秘。
5: 山海关是始建于洪武14年，也就是1381年，当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抵御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让大将军徐达来到咱们这里建关设卫，留下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山海关也就是因为这里依山近海而得名的。
4: 您刚提到了天下第一关，在这儿呢，我们也想问问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呢？
5: 其实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关，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因为咱们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呢，是从老龙头起跨越的第一个关隘。从顺序上面来说呢，咱们叫天下第一关。

0: 其实还有更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咱们从这儿留一个小关子好吧、
1: 啊、留一个悬念，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坡道了。
0: 对，
1: 嗯，
0: 咱们这个坡道呢就是上城的一个坡道嘛、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坡道呢学名叫做马道。
1: 为什么叫马道？
0: 对，其实好多游客也有这种疑问，为什么叫马道，人走的嘛。其实过去士兵都会骑马上城啊、所以说他们叫做马道。因为过去长城沿线比较长，而且过去呢还有这种将军要上城巡视的话呢，可能骑马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士兵都会骑马。但是有一个问题，马可不可以走咱们左边这样的台阶呢？其实也是，对，也是可以的。其实修建坡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明朝的火炮是非常重要的城防武器。
2: 下一个。
0: 明朝的火炮呢，普遍来说就都比较沉。所以说他们会修建成这样的坡道，把这个炮底下呢放上轱辘，前边马拉着，后边人推，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把这个大炮送上长城了。
1: 啊，所以说无处不体现着我们这个军事防御功能，一定要在各个细节让它发挥它的作用，为大家着想。
0: 对，而且咱们前边可以看到这个城楼呢，就是天下第一关的这个城楼嘛。
1: 啊，
0: 咱们老百姓呢不会把这个城楼叫天下第一关城楼，
1: 那叫什么？
0: 叫做箭楼。
1: 箭楼，对，箭，
0: 射箭的那个箭，
1: 射箭的箭，
0: 对，咱们看上面有很多小窗户嘛，这个窗户就是箭窗，箭楼的这个名字也是根据这个箭窗而得来的，它其实是利用了仿生学，就是鸟从天上看这个窗户呢，就像老鹰的眼睛一样，目的呢是鸟不从这儿筑巢，那假如说把窗户打开，鸟飞了，可能会暴露军情，还有一点呢就是。保护长城嘛，
1: 嗯，
0: 这个鸟粪对墙体是一种腐蚀，
1: 哦，
0: 对，
1: 这个城楼它是一个二层的，是吗？
0: 对，它是一个二层的这么一个建筑，其实它的建筑形式呢叫九脊歇山重檐顶，就是它这个房顶，等级在地方来说是已经非常高的了，
1: 嗯，
0: 可以做一个类比，咱们天安门上边那个城楼，其实跟这个等级是一样的，
1: 哦，哎，在这儿。可以说山海关古城就尽收眼底了，这是一个小的制高点，是吧？
0: 对，咱们可以看到，其实咱们山海关古城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高的，那假如说真的是下雨啊，这种有那种比较大的这种洪水啊，咱们山海关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从这儿咱们可以看到整片这个古城嘛，对，这基本上都是明代的这种建筑形制，中间最高的那个呢是钟鼓楼
1: 啊，晨钟暮鼓
0: 啊，对，报警报时的一个作用啊。从钟鼓楼这儿可以分出东西南北四条街来。那咱们山海关天下第一关这个地方呢，是东街对应的啊。咱们天下第一关除了箭楼，还有个学名叫做镇东楼，因为咱们这是东侧城墙的主城楼嘛，镇守东方用的啊。
1: 那我们登上城墙，站在城楼下边看天下第一关这个牌匾，好像也更威风了。
0: 对，咱们看起来会更大一点，对不对？其实这个匾长呢是5.9米，宽度呢大概是1.55米，其中这个一字横向最长，它是1.09米，这个官字最右边的一竖呢是纵向最长的一笔，是1.45米。而且你可以看到一字跟官字放在一块儿，一个只有一笔，一个有很多笔画，他们两个放在一块儿，一个不显得单调，一个不显得繁琐，
1: 所以说非常协调
0: 啊。对，这也是古代这种书法家的这种智慧。咱们现在看的这块匾呢，是民国9年的时候山海关的一个书法家叫做杨宝清，他根据原匾1:1磨刻的一块。咱们原匾呢是放在城楼的里边，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眼。
1: 好，咱们进楼。
0: 对，你从这儿就可以看到这块原匾。
1: 这是原匾。
0: 对，可以看到这块匾呢，这个时间的这种感觉比较重，有的地方已经开裂了，有的地方已经掉漆了。
1: 嗯，确实是这个沧桑感。
0: 刚才咱们在城下留了一个悬念嘛。
1: 对，山海关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关？
0: 对，是，其实还有两点原因呢。第一点是因为咱们的地理位置的问题。南侧是海，北侧是山，那山海之间建了这一道山海关的长城。其实呢咱们过去山海关有一句话叫做两经所阅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两经一个是圣经，一个是燕京，那现在也就是北京跟沈阳。那咱们做一个比喻吧，咱们把这个山跟海比喻成两扇厚重的大门，那咱们山海关的长城呢就像一把锁一样，锁住东北通往华北的这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咱们从地理位置上边来说，咱们山海关也可以被称为是天下第一关。

0: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原因还是城防建制的问题。咱们山海关，咱们刚才看到那个田字形是山海关的关城，上下呢也就是东西，咱们有罗城，罗是罗列跟重叠的意思，也就是城外又套了一圈城。咱们是七城连环的这么一个非常严密的军事城防体系，您去其他任何地段的长城，您是看不到这样的建制的，所以说因为这一点原因，咱们才敢叫天下第一关。
1: 古城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在古城中我们可以穿越千年与古人对话，现在我们又为古城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它焕发新生，就让我们在一座座古城中感受过去，展望未来吧。好了，今天的漫游记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孙悟空向朱子国国王打探了麒麟山谢之洞离着朱子国有多远，一听啊，才3000余里呀、啊！嗨，太近了，太近了！俺老孙眨么眼功夫就到了呀！啊，这国王一听啊，哎呦，神僧啊，您别看呢，您治好了寡人的病，但是你别怪寡人说呀。就您这尊容，像个猴似的，怎能有这样的法力？3000里眨么眼就到啊！哎呦，这寡人。

0: 不敢相信呢。哎，我说陛下，你是不知道俺老孙呢。我告诉你，我身虽是猿猴术，自幼打开生死路，遍访名师把道传，山前修炼无朝暮，以天为鼎，地为炉，两般药物团乌兔，采取阴阳水火交，时间顿把玄关悟，权杖天罡搬运功，也凭斗柄牵一步，退炉进火醉一时，抽签天拱交相顾，窜促五行造化生，和合四象分十度，二气归于黄道间，三家会在金丹路，悟通法律归四肢，本来金斗如神助，一纵纵过太行山，一打打过凌云渡，何愁峻岭几千重，不怕长江百十数，只因变化没遮拦，一打十万八千路啊。俺老孙会筋斗云，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这三千里路可不是眨么眼功夫就到吗？
1: 哎呀，国王一听啊，是又惊又喜呀、啊！原来神僧、还有如此法力呀、啊！
0: 不然的话，你怎么称我为神僧呢？
1: 快，快！
0: 怎么呢？赶紧给我满酒，
1: 我再敬神僧一杯呀！神僧远老，尽此一杯，以表寡人谢意呀、啊！
0: 但这个时候，孙大圣一心去降妖，哪有心思去吃这个酒啊？哎，陛下，你暂且放下，等老孙去了回来，再吃你这酒也不迟。
1: 这孙悟空说完话呀，一转身，砰一下子，
0: 不见了，到哪去了？谁也没瞅见。
1: 神僧，孙长老，孙长老哪里去了？
0: 他那一个跟斗啊，早打跑了。
1: 这我怎么没看见呢？
0: 再说孙悟空啊，身子这么一纵，一眨巴眼功夫，就见到一座高山阻住雾角啊。孙悟空赶紧的暗落云头啊，因为打的方向对呀、啊，打的这个尺寸也正是可着三千里打的，那这座山是不是麒麟山呢？孙悟空按下云头，奔一下子站在山的巅峰之上，挑凉棚仔细往下这么一看，哎呀，真是个好山呐！就见这座山呐，冲天占地，爱日生云，那是松郁郁，石林林，飞禽声夜夜，山兽吼呼呼，山张山路，成双作对纷纷走，山鸦山雀打阵攒群秘密飞，山草山花看不尽，山桃山果应时新，虽然以险不堪行，却是妖仙隐逸地呀。大圣一看这个地方有黑云生成，那必有妖孽呀，但老孙好好找一找这个洞口在哪里。孙悟空啊，正在找妖洞呢，突然间就见那山洼里头啊，砰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呦，把孙行者吓一跳啊，怎么回事？这么一看，好家伙，在山坳里呀、啊、是红红火光飞出，霎时间铺天红焰，红焰之中呜噜噜噜噜噜冒出了一股子恶烟呢，比那火更毒啊！孙悟空活到现在没见过这么浓的烟呢。就见这烟火呀，火光崩万点金星，火焰飞千条红红。那烟呢，那可不是灶筒烟，不是草木烟，烟分五色，青红白黑黄，那熏着南天门外柱，燎着凌霄殿上梁啊，烧的那窝中走兽连皮烂，林内飞禽雨尽光。就看这烟如此恶，怎入深山？是伏妖王啊！哎呦，孙悟空一看，这从哪里来的如此凶恶的火，如此歹毒的烟呢？孙悟空正在那恐惧呢，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呢？又从那山洼里呀、啊，蹦出一道沙子来。哎呦，这沙子呀，那是遮天蔽日啊！哎呦，你就看吧， 邓邓昏昏大地折，纷纷嗨嗨遍天涯，细尘到处迷人目，粗灰满谷滚芝麻，采药仙童迷失伴，打柴樵子莫寻家，手中就有明珠线，时间刮的眼生花呀。这孙悟空啊，你别看离这么远，只顾看了，没想到那沙灰呀，飞进自己鼻孔当中，那是丝丝痒痒。孙大圣啊，打两个喷嚏呀，赶紧一伸手，在这山崖底下呀，摸了两个鹅卵石，嘣嘣，他这鼻孔也大点儿，直接塞鼻子眼里了。孙悟空心说话：我呀，宁肯不呼吸，也不能闻这沙子呀！哎。他突然间摇身一变的，就变成一个攒火的鸽子，就飞进烟火当中，在那里想打探个究竟。没想到啊，飞进去之后，左一撞右一撞，没撞几下子，唰，这沙也没了，烟火也熄了。哦，孙悟空一看，这清清朗朗的世界呀，又显现出来了。哎，这倒奇怪了。他赶紧的啪一下子又现出本相，双脚落地，躲在一个石喇子后面，在这里观看，正看着呢，就听见

心。孙悟空一看，哦，闹了半天是这个小妖怪在打锣，是给谁背的？哎，等我听他一听，怎么呢？他发现呢，这小妖怪一边走着嘴呀，一边动弹，好像喃喃自语，在那里也不知道捣鼓什么呢。孙悟空听不见呢，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猛虫，嗖，就飞到小妖怪书包之上了。往那一盯，就听着小妖怪呀、敲着锣，在那絮絮叨叨、絮絮叨叨捣鼓呢。哎呀，我家大王啊，也忒心毒了。3年前到朱子国抢夺了金圣皇后，结果呢，你抢来有什么用呢？啊，跟人家根本就没缘分呐！抢了3年了，连个身边肉皮儿都没有摸呀。哎呀，只苦了要来的宫女啦，让他们顶缸啊！你想想，宫女呀、能受得了妖魔吗？来俩不出半年给弄死了，来4个又给弄死了。前年要，去年又要，今年还要。嘿嘿，今年要啊！你要出事儿来了吧？啊，要出一个对头来呀！哎呀，那个要宫女的，我们那先锋啊，被一个叫什么孙猴子、孙行者的给打败了。人家朱子国呀，腰杆也强了，也硬了，人家不发宫女了。结果我这大王啊，就在那里发上怒了，又摔盘子，又摔碗呐，就想发兵朱子国呀。结果呢，我倒霉了，你愿发兵，你倒打去呀。还非得让我去朱子国下什么战术？哎呀，这一去呀，那国王也倒霉，不战则可，战必不利呀。谁能够打过我家大王啊？啊，我家大王那使火、使烟、使飞沙，就这3样毒啊，连大罗神仙他都挡不住啊。就别说那朱子国的国王、君臣、百姓了，没一个能活的呀。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不住这了，就占了他的城池，我家大王就称帝了，我们呢就称臣了。哎呀，估摸着呀，我这也算是个开国元勋啊，也得给我一个大小官爵。只不过呀，这事儿如果这么办，把这满城百姓全宰了，这玩意也有点伤天害理呀！哎呀，不过谁让我是妖怪呢？何必心存善念呢？我呀，先下书再说吧。这小妖怪嘟嘟囔嘟嘟囔，在这紧嘟囔。孙悟空在他背后这么一听，哎，孙悟空心说：“你别说，这个妖怪呀，也有好心的，也有心善的。”不过孙悟空没弄明白的是，他刚才说金圣宫娘娘给掠来之后，这个妖怪却一直没有碰他的身儿，连肉皮儿都没有摸一下子呀。说这妖怪跟着金圣皇后一点无缘，哎，这倒怎么回事啊？啊，孙悟空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干脆呀，我问他一问，怎么问呢？孙悟空嗡的一声，就飞离了妖怪，往前飞，飞了10来里地，一看这妖怪呀、根本看不见了，摇身一变，砰，就变成了一个小道童啊，头挽双抓髻，身穿百衲衣，手敲鱼骨简，口唱道清词啊，然后就走着山坡路，迎着小妖就走来了，两个人呢，也就是在这10里地当中这个地方碰了面了。孙悟空一打起手啊，哎呀，敢问长官，你要去哪里呀？送的是什么公文呢？哦，这妖怪呀，看了看孙悟空，就好像认得孙悟空似的。这妖怪一点没吃惊，把这锣锤啊给收住了，也不敲锣了，笑嘻嘻的还给孙悟空还了一礼呀。你别说，还是个有礼貌、懂文明的妖怪。啊，是我家大王差我到朱子国去下战书啊！哦，朱子国，哎，这我倒听说过呀。听说你家大王3年前可把朱子国国王的金圣宫娘娘给掳到山洞之中啊！哎呀，你家大王真是……

0: 这艳福不浅呐、啊！听说金圣宫娘娘长得貌美如仙呐、啊，你家大王可不享受了吗？哎，享受什么呀？啊，抓来3年了，刚抓到洞里头，当天呢就来个神仙，就送给金圣宫娘娘一件五彩仙衣，让她穿了。这金圣宫娘娘啊，自打穿了那衣服之后啊，哎呦，这浑身上下就像生了刺儿似的。我大王只要一摸它，碰不到肉皮儿，立刻扎手啊，这手心就疼啊，钻心疼啊。你想想，我家大王还敢碰它吗？啊，这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3年多了，一直到今天，我家大王等于请到洞里一个花瓶。连沾身都没沾身呢，结果还惹祸了。早晨起来，差宫女前去给朱子国要宫女，没想到啊，碰到对头了，被一个叫孙行者的给战败了。我家大王发了怒了，所以呀，叫我前去下战书，明天就跟着朱子国开战了。哦，那这么说，你家大王现在还烦恼呢？烦恼着呢。在那里暴跳如雷呀！哎，我说这个小道童，你还敲个鱼骨简呢？你会唱道情吗？会呀，不但会唱道情啊，我还会说书啊！哎，太好了！既然如此啊，干脆你到我们洞里去吧，见我家大王，给他唱个曲儿啊，唱个道情啊，给他解解闷儿，我看也不错呀！哎，好好，你家大王给钱吗？当然给了。我家大王啊，还真不欠人钱，你赶紧去，他一定喜欢。哎，好好，回见回见。哎，我赶紧忙去了。这妖怪呀、啊，别过孙悟空，依旧是敲锣往前走。孙悟空一看呢，心说话：小妖怪呀，你呀还真不赖，但是谁让你是妖怪呢？我呀也不能留你呀，就在背后撤出金箍棒，照着小妖怪脑袋嘣儿，就这么一下子。把脑袋打没了，你想想金箍棒多重啊！打的脑袋顿时打腔子里去了。等打死这个小妖怪了，哎呦，孙悟空啊，又有点后悔了。怎么呢？我太着急了，猴急了又。我也没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哎呀，这是大大不妙啊！我呀，翻一翻他。孙悟空就把这个小妖怪的战书啊给扒下来，藏在袖子里。又把他的黄旗儿啊、铜锣呀，都扔在旁边的草丛里，然后拽着这个小妖怪，想把这小妖怪啊扔下山涧去。这么一拖，小妖怪的尸体当啷一声，怎么呢？由打小妖怪腰间呢，露出一个镶金牙牌。这镶金牙牌撞到地上的石头上，当啷一声，哦，孙悟空赶紧扔下尸体，崩。就把这个镶金牙牌拽到手中，这么一看呢，在牌子上啊写着字儿呢，写的什么呢？心腹小校一名，有来有去，五短身材，耷拉脸，无须，常用玄牌，无牌即假。感情啊，这是这个小妖怪的身份证。一看呢，哦，明白了，这个小妖怪叫做有来有去。孙悟空乐了，哎，俺老孙这一棍子呀，打得他是有去无来呀！太好了，这下知道小妖怪的姓名了。嘣儿，孙悟空就把这腰牌呀给戴在腰间了，刚想再把这小妖怪的尸体给拽下山去呢，但是又一琢磨，哎呀，我万一往这山涧里这么一扔，万一这山涧是他的洞呢，惊动了老魔，那老魔放起烟火毒杀来。俺老孙一时半会儿啊，还真吃亏了。干脆呀，我先回趟国报个头功再说吧。这孙悟空啊也有主意，用金箍棒嘣往这小妖怪胸前那么一倒，噗就挑到空中了，驾祥云。他回到朱子国了，在空中一看呢，猪八戒、沙和尚保着唐僧正在那里跟国王说话呢。猪八戒眼尖呢。往天上这么一看呢，哎呦，就见猴哥在半空当中挑妖精，哎，哎呀，这真是容易做的一个买卖呀！ 这猴子把这妖怪洞啊给搅净了，把这老妖怪给弄死了。哎，要早知如此啊，俺老猪刚才跟着一起去拿呀，拿过妖怪来，不也算我一等功一件吗？这猪八戒也以为孙悟空挑的是那赛太岁呢。这孙悟空这个时候暗落云头，啪，就把这有来有去的尸体呀扔到了台阶之下呀。刚扔下来，猪八戒嘣一下子蹦上去，一抡耙子，砰！照有来有去的脊梁骨就是一耙子呀，这打死妖怪是俺老猪的功劳。孙悟空这个气呀，是你什么功劳啊？大家都看见了，你看看，别耍赖啊，我这有证件，你看，这妖怪这背上被俺老猪这一耙子给搂了9个血窟窿眼子，不是我打死的，是谁打死的呀？那你看看这妖怪有头没头啊？外界，嗨，猪八戒一看呢，闹了半天呢，是个没头的呀。我说呢，搂他，他一动也不动，也不哼，也不哈的呀。师傅在哪里？在上面，跟那国王聊天呢。你把师傅请下来，先别让国王下来。
1: 好，好，好。
0: 猪八戒一转身。到殿上冲着唐僧啊一点头，唐僧明白了孙悟空叫自己呢，赶紧起身下殿呢，看到孙悟空，悟空啊怎么样啊？孙悟空就把这战书揣到了三藏的袖子里头。师父，你把这战书先收下，这是那赛太岁要兵发朱子国的战书啊，先别给国王看见，怕他吃惊啊。
1: 阿弥陀佛，我知道，我知道了。
0: 正说着话呢，那国王也下来了。国王一看唐僧出去了，怎么回事啊？那有人眼尖的，哎呦，说那孙长老神僧啊，有打天上飞下来了。哎呦，那我得赶紧迎接呀。朱子国国王在后面也下来了，迎着孙悟空啊。哎呀，神僧孙长老您回来了，拿妖之事办得如何呀？
1: 孙悟空用手一指，你瞧，那阶下不是妖精啊，被俺老孙打死了。
0: 哎呦，谢天谢地呀！哎呀，这国王走近这么一瞅，
1: 哎呀，孙长老啊，这是个妖怪的尸体，但是寡人看呢，这不像赛太岁呀。这个赛太岁呀，寡人亲眼见过他2次。身高1丈8，膀阔5庭，面似金光，声如霹雳。这哪是这样的碧矮呀？这不像，不像啊！
0: 陛下，看来你是果然认得。我告诉你，这一个呀，不是赛太岁，乃是一个暴尸的小妖，撞见老孙了。俺老孙先把他打死，挑回来报个功，让你安安心呐。
1: 原来如此啊！好，好，好，打死一个算一个呀，真该投功啊！哎呀，寡人这里啊，经常差人前去打探的，哪抓过一个半个的妖怪呀？都没逮着过呀！哪像神僧啊，一出手就捉回来一个，这乃神通也呀！快，快把刚才那酒暖了，与长老贺功！
0: 吃酒是小事，我问陛下，那金圣宫娘娘离开你的时候可曾留下什么表记信物？你把那个表记信物给我一点儿，我拿着好去救金圣宫。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

0: 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1: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2: 啊，是。
1: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3: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7: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8: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9: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1: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8: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9: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2: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2: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2: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因地制宜。主播华三农探讨如何让好政策真正的契合乡土实际，惠及亿万农民朋友。在我国，农村失能办失能老人的重新归档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是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着老人能否获得国家精准帮扶。在我省各地呢，有一批志愿者参与其中。乡村振兴进行时，我们就要跟随承德丰宁青年志愿者协会走进黑山嘴镇，去了解一下这项重要工作是如何完成的。接下来首先请听三农快报。
3: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以科技为核心，以服务为抓手，我省供销系统创新推行土地托管模式，让粮农省心又增收。来听报道。
12: 在石家庄市栾城区柳林屯乡把土地托付给了供销社，从选种、施肥、田间管理到收割，全程由供销社提供专业服务。苏翠燕家的十几亩地就在其中。
13: 因为现在全部托给那合作社那托管。
12: 栾城区天亮农业种植合作社托管的千亩麦田中，新改造的自动化喷灌设施正旋转着为麦苗补水施肥，
14: 是让这个大家真正感觉到，托管为合作社不用管了，挺简单，并且呢自己该干嘛干嘛。
12: 在邯郸曲周县大河道乡绿色墩半梁千亩示范方，同样选择土地全托管的粮农季银祥也尝到了甜头。
15: 以前的在家种地忙的接不着点，管理的还不到位。你说买点农机吧，这一年用不了时间，下值班的也造成浪费。现在把这个土地托管给合作社，少事也不用操。
12: 除了省心省力的全托管模式，根据农户的不同需求，大河道乡供销社依托为农服务中心还灵活推出菜单式半托管、订单式定向托管模式，覆盖耕、种、管、收、销全链条。
16: 我们供销社农民可以用一线交一线的费用，也可以把土地全交给供销社种植，在领取保底收益的同时参与二次分红。
12: 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以土地托管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让越来越多的小农户搭上现代化农业的快车。在衡水武义县供销服务中心托管的麦田里，从年初小麦返青开始，农资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分时段、分节点，根据苗情、伤情，与农业技术人员一道测土、配方、配肥，保障小麦健康成长。
17: 测土配方，缺什么我们补什么，小麦就能增收20%-30%。
12: 除了田间管理的精准服务，通过供销社即采即配，托管地块的农资从厂家直达田间，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18: 咱们中心已与14家央国企达成了合作，通过即采即配模式，将优质的农资送到田间地头，保障农资供应通道，品质可靠。
12: 降成本提效益，截至目前，我省供销系统已经连续3年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任务，服务面积超过500万亩，托管麦田肥料利用率从35%提升至65%以上，节水效果超30%，小麦平均亩产可增加100公斤以上，
19: 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营、科技化种植、标准化管理，特别是针对去冬今春以来小麦苗情偏弱的情况，加强统防统治、配方施肥、农机作业等各环节的服务。

0: 深化服务达到了200多万亩次，为苗情快速转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推出了近千场特色文旅活动，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影响力。活动聚焦文旅深度融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主题宣传片推介了涵盖春季赏花、乡村康养、文化研学、生态休闲、户外运动等主题的多条精品文旅路线，重点推出了大运河文化旅游带、长城文化旅游带、太行山水旅游带等板块，以及泛舟运河、非遗体验、古城漫步、徒步赏花、亲子研学等沉浸式体验产品，更好地满足了短途度假需求。五一假期，众多游客走进位于邢台临城县的邢窑博物馆，参观展览，体验邢白瓷制作技艺，选购邢白瓷产品，近距离地感受邢窑文化，学习邢窑知识。邢窑是隋唐时期的名窑之一，是中国北方最早烧制白瓷的窑厂。到白洋淀、成州、范波纵览淀坡风光，赴月容公园、闲庭信步观赏满园景色，移步郊野公园聆听露天音乐会，走进雄安工人文化宫邂逅精彩剧目，探访雄安图书馆享受浓浓书香，漫步中央绿谷打卡非遗市集。从游白洋淀到逛新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雄安新区。据统计，五一假期雄安新区的总计客流量达到158.86万人次。沧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消息，截至目前，沧州市旱碱麦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五一假期，在青县当地的面业公司生产车间里，一箱箱旱碱麦面花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据了解，其中包括蛋奶面花、南瓜面花、蛋奶开花馒头等几十种旱碱麦新产品，深受市场欢迎。2023年以来，沧州市培育出了8个盐碱地适生小麦新品种。2025年，沧州旱碱麦种植面积达到185万亩，总产量53.6万吨。以种植为基础，旱碱麦加工产品多元发展。沧州已经建成旱碱麦加工与制品创新研发中心等6个研发平台。科研人员正在把旱碱麦加工成高纤代餐粉、全麦面包、啤酒等20余款产品。目前，黄华旱碱麦已入选国家局区域公用品牌目录，旱碱麦的品牌影响力和认可度稳步提升。原奶经过净化、冷却、均质、发酵等10几道工序，成为口感独特的酸奶，通过冷链运输走进国内1、2线城市的高端商超以及瑜伽馆、健身房等场所，颇受都市白领、健身人士以及宝妈等群体的青睐。据了解，邯郸生产的舞蹈希腊酸奶已经悄然占据了国内50%的希腊酸奶市场。由于制作工艺复杂，成本高，几年前国内的希腊酸奶市场还是一片等待开发的蓝海。邯郸当地的企业坚持深耕这一细分赛道，通过差异化定位，避开了与大牌乳企的正面竞争。今年一季度完成产值3.5亿元，预计全年将达到15亿元。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消息，该所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研究了黄土高原距今12300年前至2800年前的高分辨率土壤温度变化，提出土壤温度变化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塑作农业时空演化的重要调控因素。

0: 该成果5月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已在线发表。该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演化的环境因素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研究。以上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请听主播话三农。
1: 三农词条：绿肥作物。绿肥作物是专门栽培做肥料用的作物，绿肥可直接施入土壤中或经堆沤做肥料。绿肥幼嫩多汁，富含有机质与矿质营养元素，施入土中易分解。中国利用绿肥已有2000余年历史，一般可分为豆科绿肥与非豆科绿肥，栽培绿肥与野生绿肥，一年生绿肥与多年生绿肥，春季绿肥、夏季绿肥与冬季绿肥，旱地绿肥与水生绿肥等。直接耕翻的绿肥经土壤微生物分解后，可为作物提供有效养分，提高或更新土壤有机质，改善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也可与其他肥料配合施用，对粮、棉、油等作物均有明显的肥效，适于在果园、茶园、桑园中栽培和施用。
2: 技农好物。赞皇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是世界科药文组织命名的千年古县，呈现出七山二滩一分田的地貌格局。其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土壤造就了以赞皇大枣、核桃、樱桃为重点的优质林果，其中赞皇大枣当属一绝。赞皇县历来就有种植大枣的传统，大枣种植面积已占据全县林果种植面积的半壁江山，涉及全县90%的农民和贫困人口，是赞皇县农业支柱产业。赞皇大枣别名赞皇长枣、金丝大枣，为历代皇家贡枣，极具特点，优势突出，是全国700多个枣品种中唯一的自然三倍体品种，以个大胡小、皮儿薄肉厚、7个1尺、10个1斤而著称，是中国大枣品种中的佼佼者。赞皇大枣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在第17、18届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上荣获河北省名优果品擂台赛金奖果王称号，2018年被评为河北省区域公用品牌。
3: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农情千差万别，如何避免各项农业政策执行当中一刀切，如何让好政策真正的契合乡土实际，惠及亿万农民呢？那就必须要坚持因地制宜，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当前我国三农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2024年以及2025年呢，又连续两年迈上了 1.4 万亿斤的新台阶，这是

品滞销，设施闲置，甚至有的农民血本无归，部分乡村呢。如果我们细读一下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因地制宜有了一些新的表现。第一呢，就是不鼓励追求立竿见影的盆景式成果，而是鼓励着力构建符合地方实际能够长期见效的一些制度安排。传递出来的信号呢，就是乡村振兴要稳扎稳打，尊重规律，不搞运动式推进。第二呢，就是政策不孤立地强调某个方面，而是注重产业、生态、治理、生活等的整体联动。比如乡村建设不仅要改善人居环境，同时呢还要同步地考虑基础设施的管护、公共服务的配套，这就是说既要重建设也要重管理。第三，就是更加注重实事求是了。文件在多个领域体现了差异化思路，为的就是给地方留出探索空间，鼓励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的落实中央部署。那么到底该如何把因地制宜落到实处呢？接下来有三个方面的精准发力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产业选择要接地气，发展什么产业不能是看别人种什么赚钱就跟着种什么，而是要综合的分析本土的水土光热条件、传统技术优势以及市场的对接能力。粮食主产区当然首要任务就是稳产保供，大力推进规模化机械化生产，保证粮食的产量。像山区丘陵地区呢，可以聚焦特色林果、中药材、生态养殖等等。城郊乡村呢，则可以拓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商直销等业态。文件专门指出了要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正是希望每一个县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特色之路。第二，就是乡村建设要顺民意。文件强调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在村庄规划、户侧改造、民居设计这些方面都是要这样的。乡村是农民群众的家园，建什么怎么建必须倾听农民的声音，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分轻重缓急，优先解决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第三个建议呢，那就是政策落地要有弹性。基层干部最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了，要赋予他们一定的政策的解释权以及执行的灵活性。同时呢，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基层在守住红线底线的前提下大胆探索。考核的评价机制也是对生态保护区、粮食主产区以及边疆区实行分类考核，不再简单的以 GDP 增长率论英雄。总的来说，因地制宜这四个字啊，那就是要求在精准把握政策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实事求是。这就要求在制定执行某一项具体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实际情况，把政策资源用在刀刃上，把实事好事办到农民的心坎上。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务艰巨，越是任务重挑战多，越需要沉下心来精准施策。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理解一方水土一方群众，才能够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0: 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

0: 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3: 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英姿。农村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重新归档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老人能否获得国家精准帮扶。比如国家“十四五”计划要求为这一部分老人提供家庭养老床位、上门服务等等，而重新归档呢，就是为了摸清底数，谁在名单上，谁才能优先地享受政策。还有就是为长期护理保险向农村推广做准备，现在归档呢，可能直接关系到将来能不能够领到这笔钱。农村现有的养老资源相对有限，重新归档可以把有限的资金和人力真正用到最急需的人身上。准确归档之后，卫生部门才能够合理的规划在哪些村子建更多的康复床位，或者是培训更多的上门服务的乡村医生，能够更好的满足乡村老人看病康复的需要。如何来推动落实好这件事儿呢？在我省各地有一批志愿者参与其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承德丰宁青年志愿者协会走进黑山嘴镇，去了解一下这项重要的工作在当地是如何完成的。
4: 这里是河北丰宁的黑山嘴镇，今天我要跟董军和志愿者团队去执行一份特殊的任务。
5: 今天我们主要是有什么任务？
6: 今天呢，咱们针对这个丰宁这个黑山嘴千桥51户这个失能半失能老人的一个档案的这个重新归档。
4: 信息重新归档靠的是两套问卷，和以往只登记基础信息不同，这两份表格能精准回答每一户农村失能老人到底缺什么。帮扶对象信息采集表记录了帮扶老人的手术史、睡眠吃饭、家庭照护等信息，摸清老人的真实需求。老人能力评估表从生活自理到基础运动，更加专业评估帮扶对象的综合能力。
7: 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样的病友吗？
8: 他这高血压糖尿病多你去医
9: 院。啥时候要上厕所吗？他知道跟你说吗？
10: 就知道是吧？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
4: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细？
1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调研能够摸清楚老人在家庭居家养老过程中真正需要的帮扶内容到底是什么。每个人条件不一样，他可能更多偏向于临床的护理，还是生活照料的护理，还是能力的培养。那我们希望把有限的公益力量投入到这个更多更精准的帮扶对象上去。
4: 沈一光说，公益力量是有限的，得花在刀刃上。每位老人的需求不同，要先摸清，才能一户一策有针对性帮扶，让每一份帮助都落到实处。
5: 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的这户人家，他是有什么情况？
12: 他是忽略两口人，然后那个就是脑梗后遗症，先头有精神残疾的一类的。
13: 又来看你们来了，
14: 两口。
15: 下来
16: 你直接喝着这个，
15: 三天两头我给你洗。
9: 啊，你给他擦是吧？他自己擦不了，或也是你，
10: 那都是穿脱都是人行。
13: 啊，下一步你们需要啥？其实送一些更需要你们的东西。
14: 这个药您怎么吃？这一天几片？
10: 这药一天吃一片，
14: 一天一片。
10: 哎，
4: 来的次数多了，村里的老人也记住了这些志愿者。
10: 我记得这个事好像好像来过，还是
9: 来过。
13: 认识我不？
15: 知道来两回他就
9: 给蹭着喝着，
15: 要是下来
9: 基本上也就每回都会够用啊。该喝喝着，补充补充身体。
4: 除了了解身体情况，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老人说，有人能来说说话就成知足了，
16: 成知足了，可以来一趟的。
17: 给你们送了点啥呀？
16: 就是奶粉、对联，还有袜子，就那厚袜子，还有那个纸尿裤。嗯，反正不少，我成知足呢。嗯，那知足，成知足了。
18: 老年人需要关注，就是多一点关照，多一点关注。特别是你每月一次一来，就是他最大的新闻了。
4: 原本定好的51户，最终我们只走访了46户。董军告诉我，有4位老人已经离世了。
13: 我觉得离开是最难受的。等我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这个老人告诉我没了。对于我自己的内心，离开我都是瞬间转身。
4: 董军说，对他而言，每次转身离别的瞬间都让他印象深刻。
13: 一个老人的最后一程啊，尽量让他们活得尊严，活得舒服一点，感觉到社会和各个组织都在关心他们。
4: 董军手机里存着一张元宵节的合影，春节前他给老人送来了一副对联，等元宵节再去时，他发现那副对联被挂在了大门口的两根木板上。老人说家里没地方贴，但这是志愿者送来的，要想办法贴上。董军说那一刻他特别触动，两根木板撑起的不只是一副对联，是老人心里对好日子的念想。
19: 您觉得未来的乡村养老，您理想那个状态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呢？
13: 跟幸福院一样啊，志同道合的一些人，哎，组建一个群体啊，去吃去喝去相互的去玩，去一个一个的送别，全社会不分年龄不分身份不打架不吵架的一个老人生活圈。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占全体老年人的11.6%。15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着力构建康复护理加长期护理保险双重保障体系。数字和政策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是守在床边的老伴和儿女。当我们也老了，会怎样走完最后一程？董军说，老人要自力更生，但全社会得搭把手。愿我们每个人都老有所依，岁月有温。
3: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的2点钟，在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0: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1: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22: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0: 妈，我想你了。
21: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20: 妈，记得按时吃饭。
22: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2: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20: 爸妈，我们回来啦。
22: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2: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经典评书《白眉大侠》讲述宋仁宗时期，以徐良为首的众英雄义士为保国泰民安，不畏艰险，舍生忘死，抗强暴，战邪恶，倒匪巢，灭贼寇的武林传奇。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演播，欢迎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霹雳鬼韩天锦被丁兆兰带到墨花村，丁兆兰专门的给这个大侄子做了一身衣服，衣服、头巾、靴子、袋子全做得了，穿戴整齐了，还得坐着船到陷空岛去，怎么得看看人家的大娘啊，得见见卢的奶奶呀。同时呢，丁兆兰还得给人家二奶奶写封信，得告诉二奶奶，孩子呀已经到了陷空岛了，在我这里呢，您就放心吧，我带着他呀到襄阳那里去找他爹韩二哥，您就放心吧，他可能啊跟他的家人失散了，如果家人回家呀不必责罚，你啊就不用担心了。派人呢赶紧的给二奶奶送信去了。就这么着，在这墨花村又耽误三天，那不能再耽误了。三天过后，带够了银两，然后爷仨是登城上路啊。您记住，现在这韩天锦没兵器，怎么呢？兵器让家人扛着呢，跟家人失散了，他的龙凤魂铁棍一直没在手里。这爷仨一上路啊，哎呦，丁兆兰撇了嘴了，怎么呢？卢真好说呀，乖孩子呀，这韩天锦痴傻捏呆的，天真烂漫，有的时候啊，哎呦，见个小蝴蝶蹭追小蝴蝶去了，有的时候见个野兔子蹭追野兔子去了，你还跑不过他，撒开两条腿，那是飞毛腿呀，跑得比谁都快。他这一跑，丁兆兰又怕把他丢了，带着卢真就跟着跑，跟着追，这一路之上没把丁兆兰给累死呀。有的时候真丢了，哎呦，把丁兆兰急的呀，赶紧告诉卢真，快分头去找。哎，索性啊，丢几次还找几次，丁兆兰就训这霹雳鬼韩天锦呢，你可不能乱跑了啊，一定要听我的话，再乱跑不要你了。我看到那好玩，我就看了一眼，看把你这老头急的。谁是老头啊？谁是老头啊？丁兆兰心说，我还没成老头呢，真是的。哎呀，这一路之上啊，把丁兆兰、卢真弄得脑袋都大呀。单说这么一天，三个人正往前走呢，

0: 前边呢进了个山口，到山里一看，哎呦，这地方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相连，是怪石横生，一眼望不到头去，不知道这连绵的山峰得套出多远呢。但你别看这怪石横生啊，那都在两边，这个道路啊倒是没有什么坎坷，一路平坦，这就说明啊，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人行走，人把这个山路啊给铺平坦了，哎，做的人工山道。大官人丁兆兰看了看这个地方山势，他点点头啊，我说这样啊，此山呐，我看着十分眼熟。哦，大叔，这个地方您来过？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啊，好像是百花岭啊。这要是百花岭的话，哎，这个地方咱还有一门亲戚呢。哦，卢真说，大叔啊，在这岭里头有什么亲戚？你不知道啊，百花岭乃是你展三叔、南侠展昭、展雄飞他们老家呀。你展三叔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展辉，一个叫展耀，两个人呢都做过官呐，但只因为奸臣当道，如今呢都退归林下，在这里守着祖茔。他们的祖茔啊就在百花岭。哎呀，不过呀，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是是，这可不是亲戚吗？你别忘了，丁兆兰那是展昭的大舅哥呀，所以跟人家展辉、展耀，那这亲戚关系太近了。这里是自己妹妹的婆家，自己呢是娘家大哥，娘家人到这里那是贵客呀。哎呦，卢真一听，要是这样的话呀，咱真能见到展大叔、展二叔，那咱们呢可真能在此歇歇脚啊。霹雳鬼韩天锦一听，哎，有亲戚，有东西吃吗？那当然啦，只要是你展大叔、展二叔真的在这里，管饱你吃饭，太好了，有好玩的东西吗？好玩东西？什么是好玩东西啊？那我也不知道你好玩什么呀？好，反正是稀奇古怪的，就行。嗨，丁兆兰说，这哪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了？就是荒山野岭里的东西，那就不好玩了。要是有个什么稀奇古怪的活物，那就好了。正说话间呢，突然间的，迎面起了一阵风啊！这阵风啊，来得真奇怪，啪，冷飕飕的，往这汗毛根里头钻呢，而且扑鼻一闻呢，还夹着一些毛腥气，就又腥又骚这个味道。哟，一闻，卢真当时机灵一下子就打了冷战呢。我大叔，别真的是有什么山猫猛兽了吧？丁兆兰当时啊，也把手放到了箭肚之上，也非常警觉了。我正要说呢，大家要万分留神，各处仔细瞧看。说完话，他左顾右盼呐，那卢真也是非常警觉，按着刀疙瘩，两个人擦步往前走啊，就不敢迈大步了，得观察观察附近动静。唯独韩天锦一听什么，有猛兽，是小兔吗？小兔子那叫猛兽啊！要是个小兔子，我撵着它玩一会儿，我看看。噌，韩天锦往前一蹦，蹦到最前头，然后晃着身子就跑到丁兆兰、卢真前头去了，离两个人呢得有20米远。丁兆兰说："你回来，回来，我找那野兽呢。"突然间呢，韩天锦用手一指，你们瞧，好大的猫，来个大猫，你们瞧，这猫好啊！卢真赶紧的闪目一看，哎呀，我的天哪！把卢真给吓坏了，汗毛根都炸起来了。怎么呢？他看到了一只斑斓猛虎。 哪是猫啊？我说大哥，那不是猫，那是个老虎。大哥，赶紧过来！好家伙，按说呀，白天这老虎一般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这百花岭中出现了一只金睛吊额斑斓猛虎，还狂叫着呢。所谓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这老虎啊，行走坐卧，只要把身子那么一动弹，尾巴那么一搅，尾巴一动，自来就有风啊。要么说虎行有风啊。所以呢，在人山林当中的人，比如说呀，来打柴的。来行猎的都会看风势，不然的话，卢真丁大爷看着风起的怪，一闻又有毛星之气，就马上警觉了，就怀疑附近有猛兽啊。人家有经验呢，这就叫风过处有声鸣，转山弯现身形。他若到百兽惊，靠山王威名盛，窜身剑越山峰，八面威。镇山岭，张巨口，僵身纵，吐舌尖儿，眼如灯，呲钢牙，烈而猛，真是个云从龙来，虎从风啊！你再是侠客爷，遇到一只斑斓猛虎，能不害怕吗？急得卢真在后面跳脚高喊呐：“哥哥，赶紧的躲一躲，这是老虎会吃人的！”
1: 谁吃谁呀？
0: 老虎吃你！
1: 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旁边有树，你会上树吗？赶紧上树！
1: 我小时候打过柴，跟着我爹，什么树我不会上啊？
0: 快快，赶紧上树，不然见山王一到就没处躲了。
1: 没处躲呀，没处躲啊！我不躲，我跟他玩玩，这个比那兔子好玩多了啊！
0: 卢真一听，那是老虎会吃人，
1: 弄不巧，我今天把它皮剥了，还吃它呢。这两天呢，我正想着吃猫肉呢。哎呦，这位还吃猫肉呢，
0: 那玩意不能吃，赶紧躲！丁大爷也喊呐：“天津，赶紧躲，赶紧躲！”
1: 我不躲，我得把这大猫我抱住，抱回家去，让他们瞧瞧，这猫吃什么耗子，长那么大。
0: 哎呦，那不是猫！这俩人一看，这傻子怎么办呢？正说话间呢，就见那只猛虎蹭蹭蹭蹿山跳涧，就奔过来了。我的天哪！把丁大爷、把卢真吓得呀，蹭蹭！一看旁边呢，有两棵大树都藏到后头了，蹭啦啦啦啦，隐蔽身躯，把兵刃给亮出来了，就等着老虎要过来，那就要跟老虎拼了，那不能眼睁着老虎把自己啃了。说顾不了韩天锦了，顾不了了，韩天锦离自己远呐！哎呀，把这丁兆兰给急的呀！在这树后头往韩天锦那边观看，这一看不要紧呐、啊，这丁兆兰心说完了，顾不了了，怎么呢？一看韩天锦不但没往回跑，反倒一看老虎过来了，韩天锦更兴奋了，拍着巴掌，来得好，大猫大猫，来来来来来，大猫这来这来。他再往前走啊，哎，一看呢，前面这个路没了，怎么呢？前面是一段山沟。山沟对面有条路，韩天锦心说这条路挺平整的，怎么突然间断了呢？再往旁边一看，哦，闹了半天呢，往右走，哎，有个拐弯道，再往前走大概1里地呀，能够看到一座桥，这座桥正好就通对面，对面又是个山道，中间呢隔着一个山沟。你别看韩天锦他跳不过去，但老虎能跳过来呀。老虎一看这边有人呐，噌一下子纵身就窜过山沟啊，跳起1丈多高，对着韩天锦唰往下就扑啊！哎呦，卢真当时在这树后头把眼一闭，心说：“大哥，你把这个祸惹大了。”但是他可不知道韩天锦呐，韩天锦你别看傻，没傻透气儿。他呢也是粗中有细，看老虎冲自己这么一扑，韩天锦，哎，
1: 他自己一弓腰啊，你扑我，而我也。

0: 这边扑你一戳，它奔老虎也扑过去了，但是不是正着扑过去的，它稍微的往旁边斜，这老虎肉一下子又到寒天你身边扑过去了，前爪这么一落空，寒天你哗就斜着扑奔老虎了，一伸手，砰！ 就把老虎的后爪子呀给攥住了，往回一带，回来，这老虎呜没扑着人，就觉得自己突然间往后这么一缩，老虎啊被寒天锦拽过来了，寒天锦这个力气大呀，用平生之力，老虎就觉得呀，平生坐了一趟过山车，老虎心说怎么回事啊，啪！ 怎么呢？寒天锦这么一抡呐，旁边是山壁，一下子啪，这老虎喵一声吼叫啊！这当时脑袋就晕了，老虎就觉得眼前金灯乱转悠，心说今天碰到什么人了？怎么回事？怎么把我揍得眼前直冒星星啊？一颗两颗数不清啊！啪！ 这老虎当时啊，就被寒天锦由打着石壁上给拉下来了。寒天锦一看这老虎趴在那里还没反应过来呢，噌，往上一纵身，一把砰，把这虎脑袋的上皮毛给抓住了。那只手一伸，砰，把这虎尾巴给揪住了，然后把大脚丫子抡开了，砰砰砰砰砰砰，连踢带打。 那只老虎也倒霉，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就觉得这肚子上啊，都那肋条骨都踢折了，啪啊！踢了半天，寒天锦索性一片身，歘一下子就把老虎往屁股底下这么一蹲，砰！这老虎啊，你想想，寒天锦多重啊？那大屁股也得比那老虎屁股大啊！砰一下子，把老虎的脊梁骨差一点没坐折了呀！老虎啊！ 寒天锦砰，把老虎的脑门抓住了，老虎脑门那个王字儿给抓住，往后这么一掰，然后抬起右拳头照着老虎的右眼睛，噗，就这一拳头，你想想，霹雳鬼寒天锦那拳头跟那小酒坛子差不多少，这歇到老虎眼睛，这老虎能受得了吗？啊，噗一下子，这拳头就进去了，老虎那眼睛当时啪打稀碎，老虎啊。 当时啊，就打下一只眼，一换手，砰，右手抓住老虎脑袋皮，然后左手举起来，还有这只，啪，老虎另外一只眼也打瞎了，这老虎呜的一下子成瞎么虎了。寒天锦呢，一看，这还不服啊，再给你几拳大猫，棒棒棒棒，抡起拳呐，像流星似的，奔着老虎头使劲揍啊。这时啊。 卢真、丁兆兰两个人，这嘴张的一边大，全张着嘴过来了。怎么的？都不相信我的天哪！就这么把老虎按在底下揍啊！丁兆兰过来一看，我说天锦，别打了，别打了！哎，怎么不打了？这老虎啊，脑袋都被你打扁了。你看看，顺着老虎的鼻子、耳朵都穿血呀！老虎活不了了。谁是老虎啊？你做的就是老虎啊！ 这不大猫吗？行，大猫就大猫吧，反正是死了，死了呀！哎呀，我还想抱回家玩呢。韩天锦由打老虎身上片下腿来，这么一看，这只老虎多倒霉，气绝身亡啊！哎呀，这大猫那么不禁揍啊！哎呀，丁兆兰心说话，这孩子呀，我还真是小瞧了。我以为这孩子就是傻子，就是有把子力气。 没想到力能打虎啊，这么一只老虎就这么一下子给打死了，哎呦，真是不可思议！哦，丁兆兰呢，在近处仔细一看，这只老虎，第一个呢，这只老虎啊，身量不大，是只幼虎，可能啊，刚刚长大个子，但是呢，没有完全成熟，是一只。 不大不小的那么一个小老虎吧，而且在这虎屁股这个地方啊，有两个眼儿，不知道被什么捅的，可能是被钢叉捅的，这两眼儿流着血呢。哦，闹了半天，这只虎啊是个带伤的虎，再加上韩天锦天生神力，这才把这老虎打死。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了。 哎呦，但即便这样，丁兆兰看看陆贞，两个人呢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看来天津有多大臂力吧？啊，真是不可预测呀！韩天锦看老虎不动了，大猫不动了，我该抱着让他们去瞧瞧了。
1: 让谁去瞧？
0: 你不是说什么展老大展老二都在这里吗？咱过去把这大猫送给他。不，
1: 卢真说谁也不要，谁也不瞧这个，赶紧扔了吧，这老虎没用。
0: 正说话间呢，突然间对面那山道上有一个人憨声憨气、结结巴巴喊上了：“我说谁把我的猫给我打了？”那是我的猫
1: 哟，这卢真一听，卢真乐了，看了看丁兆兰，我还以为呀，就我这韩大哥管这老虎叫猫呢，合计还有人管这老虎叫猫呢，谁呀？丁兆兰、卢真、韩天锦抬目向对面山道上一看，哎呦，就见在那里呀，有那么一个矬胖子。这人年岁也不大，看那意思也就是16、17岁的样子，身量不高啊，矮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这脑袋像个肉丸子似的，五短身材，壮壮实实的，头上没戴帽子，高挽着发髻，身穿着青缎子短袄，腰紧沙包，青缎子滚裤，薄底靴子，往脸上看，黑灿灿的一张面皮。骨鼻梁，浓眉大眼，那一对大眼睛啊，一点也不比韩天锦的眼小，声音洪亮。我说，对面的，那是我的大猫，你还给我。韩天锦这个时候站起来了，拎着这只死虎就拖到了这山沟旁边，往对面一看，我说你这个矮个子，你叫唤什么呢？我说你打的是我的猫，刚才呀、啊，我在追他呢，大家一看呢，果然，这个小伙子手里头握着一把钢叉，两个尖儿啊，哦，丁兆兰一看，那甭问了，这老虎屁股就是被这人用钢叉给戳的，天锦，看来这只虎啊，确实是人家打的，可能受了伤，这只老虎要逃命。不然的话，这么宽的沟，这老虎噌的又越过来了。看来这老虎啊，也是慌不择路，它又窜过来了，不是扑人。这只猫是它的，哎，看这意思是人家的。那好，这只猫既然是你，哎，我还给你。说着话，韩天锦呢，用一只手一拎这只虎，我说小子，这只大猫猫还给你，接着。由打山沟这头，使劲的往那头一扔，这只虎日啪就扔过山沟了。我的天哪！丁兆兰一看这孩子呀，这多大的臂力呀！这是只老虎啊，那得多重啊！就这么着，像扔个小鸡仔似的，就扔过去了。哎呦，这丁兆兰呐，正在吃惊呢，那只老虎已经扔到对面了。对面那个矮矬子小年轻的过来一看，哎，我说我这猫怎么死了？刚才我看它活蹦乱跳的呢，我想抓一个活的关在笼子里，我玩2天。这只猫你给我打死了，我不要你赔我一活猫。说着话，他把叉往旁边一插，一伸手，嘣，就把这老虎啊又拎起来了。我不要死猫，我要活猫，给你，又把这只老虎啊由打勾这边又扔那边去了，肉啪。就落到韩天锦脚底下了。韩天锦一听，还你猫，这猫刚才要咬我，都是你小子放的，我上哪给你找活猫去？都已经被我打死了，爱要不要？拎起老虎，还你肉，又扔过来了，啊，啪！ 哎呀，你这人不讲理，你敢打死我的猫？这猫我不要，你非得还我一个活猫不可！拎起来肉又扔过来了，你不要我也不要，肉又扔过来了，哎，我就得要我活猫，肉又过来了。这丁兆兰一看，好家伙，这俩人打乒乓球呢，拿着老虎真当乒乓球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王风尘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感谢您的收听。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6: 我的心是
7: 搞错了，再来。
3: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
8: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9: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

0: 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

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她一定参加。1992年，她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饮。

0: 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5: 要保证4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来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庆兵大夫，来和大家讲解警惕不一样的一氧化碳中毒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迟燕青，为大家来讲解慢性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随着各类健康宣传的加持啊，大家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已经非常了解了，日常生活呢也比较注意。但是有一些不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可能就会有人忽略了啊。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就接诊了在车里边睡觉结果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例。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庆兵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孟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2: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患者呢是一个45岁的男性，他是前一天晚上呢去自家的车库的面包车里去休息了，那么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啊就被发现意识不清了，当时呢这个车内还有呕吐物，那么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就查了头 CT 啊，当时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呢心肌酶呢和太阳血红蛋白是升高的，这时候呢医生啊就考虑啊他是一氧化碳中毒了，然后呢在询问家属呢就发现呢当时啊这个面包车里啊有一个便携式的发电机，当天晚上呢这个发电机呢是工作过，那么这就能够解释这个患者为什么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了，因为这个发电机呢它也产生了那个一氧化碳，那么在这密闭的空间当中呢它们可能散发不出去，然后就导致了一氧化碳中毒。
0: 嗯，这听起来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像这种车里边一氧化碳中毒的人多吗？
2: 实际上这种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例呢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一旦发生呢后果呢都是比较严重的啊，因为这患者呢基本上都是在休息的时候发生的嘛，那么这时候他可能造成了严重的颅脑损伤，有很高的致残和致死率。其实呢这不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例一氧化碳中毒的患者，那么在

0: 几年之前呢，我们也碰到过一个在大卡车啊，他那个休息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中毒事件。因为这个大卡车呢，它也有装有这个空调，那么这时候它都是在这个汽车在发动的时候在用的啊，这时候它产生了这种一氧化碳，那么这个一氧化碳呢就蓄积在这个驾驶室内，然后导致了这个中毒。
1: 确实是。
0: 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呢，这车辆呢在怠速的时候呢，你用一氧化碳，用那个空调也是不行的。咱们有些这个听众呢，也可能有些人呢，都是喜欢夏天的时候呢，在这个开着这个汽车，然后呢怠速的状态之下去使用空调，如果这时候呢长时间的不通风的话，也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警惕这种不一样的一氧化碳中毒呢？
0: 那么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在车辆怠速的时候啊，长时间的使用空调，特别是在车内睡觉。如果长时间的开车的话，也要注意定时的通风。如果出现这个呕吐啊、头晕啊等情况的话，一定要想到一氧化碳中毒的这种可能性。第二呢，就是不要在密闭的空间啊、特别是狭小通风不良的空间，比如密闭的车库内啊，长时间使用这种便携式的发电机，那么这时候呢都有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发生。如果在这种空间当中啊作业就是工作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定期的一个通风的问题。第三呢，就避免这种生产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氧化碳中毒啊，比如说我们也碰见过那个在维修锅炉的时候啊，工人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因为这种环境当中呢，它可能蓄积一定量的一氧化碳，如果吸入的话，那么长时间待在里面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这种中毒的。
1: 好嘞，您介绍也是非常详细，再一次提醒大家，这种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要注意，这个非典型的也更要注意啊。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谢谢，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迟燕青，为大家来讲解慢性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另外，燕赵名医堂为大家来开通了微信视频号的平台，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一下微信视频号燕赵名医堂，每天会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咱们的肾脏啊，它其实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净化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地过滤血液，排出废物。可正是因为这肾脏的代偿能力非常的强，哪怕是功能损坏了一半，那身体呢也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这就会

0: 会让慢性肾病啊成为了一个沉默的杀手。据统计，我国成年人慢性肾病的患病率高达 8.2% 到 10.8%， 但是知晓率仅为可怜的 10% 到 12%。 很多患者一发现就是中晚期，甚至直接进入了尿毒症的阶段。难道我们对于早期的作案痕迹真的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今天给大家来深入的剖析一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世界肾脏病日特别策划，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池燕青池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池主任。池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院道名医堂和大家见面。
0: 好嘞，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来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世界肾脏病日今年的这个主题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关爱生命守护地球。这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太明白这个肾脏和地球有什么关系呢？
1: 看这个名词呢，其实是个非常有深度也非常浪漫的一个比喻。其实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呢，地球和我们人类的肾脏呢，其实都在扮演着一个净化器的一个角色。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肾脏呢，它要24小时的不停歇的滤过我们全身的血液，把代谢产生的废物啊、毒素啊排出体外，同时呢，能精准的调节我们体内的水、电解质还有酸碱的平衡，从而维持我们身体的内环境的稳态，也就是维持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基础。但是同样大家也都知道，地球它是有一种这种完备的水循环呀、净化体系呀，可以通过我们的江河湖海循环、代谢、湿地等等这个过滤，维持我们全球的生态平衡。所以从这上面来看呢，其实他们两个的性是一样的，一个是维持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一个是维持我们赖以生存的身体的内环境。
0: 就是尽管说非常的抽象，但是这个比喻还是挺到位的哈。
1: 对的，对的啊。其实还有在我们护肾和环保，其实它是一体的。那么低碳生活呀，爱护环境啊，减少污染呢，它既能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同时呢，也能给我们的肾脏减负。其实还有一些疾病呢，就是和环境相关的，比如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 PM2.5。那么它就可以导致一种我们常见的肾脏病，就是膜性肾病。这个呢是南方一个大学侯凡凡院士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的啊。
0: 哦，这个以前一直以为这个 PM2.5 只影响呼吸道呢，现在连肾脏也会影响到哈。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哦，所以说其实环境的这样的污染，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整个一个循环，它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还有个点，我发现就是在咱们的宣传上面写到了，还和水有关系是吗？
1: 对。
0: 是不是我们肾脏的各种治病的这种方法里边会用到大量的这种清洁的水？
1: 就比如说我们等到中末期肾衰竭，有一个就是做肾脏替代治疗的模式，就叫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那么不论哪种透析方式，其实都需要用到大量的水。所以这个水和我们的人体也是息息相关的。还有水有一句话，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同时也是我们的肾脏之源。
0: 确实，既然我们这个地球和这个肾脏啊同等的重要，都需要去保护，那我们这个肾病的这个早诊早治非常的重要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慢性肾病这个词儿，您能不能从这个医学的定义上面跟我们讲讲这个慢

0: 一个是它的功能异常，那么它分别包括了比如说我们 B 超发现呢，肾脏这个有一种遗传性的或者后天的这种多囊肾，还有肾皮质变薄啊，另外呢比如说尿中呢常持续出现这种蛋白尿、血尿等等一些情况，那么还有最关键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肾小球滤过率，也就是这种肾脏的这种功能排泄功能下降了，那么这样一个诊断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就是指的我们慢性肾脏病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有的人会说是不是我这个腰疼了以后他这个肾就有病了呢？
0: 啊，这个这首先说呀，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个腰疼大多数情况下呢，其实都不是我们的肾脏出了问题。首先向大家明确第一概念啊，就是肾脏呢本身是没有这种痛觉神经的。那么只有当我们肾脏外面那层包膜受到牵拉，或者是输尿管被结石梗阻，或者是我们肾脏出现了这种急性的比较严重的感染或者缺血的病变的时候呢，它才会发生疼痛。那么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肾绞痛对吧，就是由于肾结石所引发来的剧烈的这种腰痛，那么这种腰痛呢往往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这就是结石可能堵塞了我们的整个的尿道的某一部分出现的，那么它这种疼痛呢其实也不是我们肾脏本身的疼痛。那么再比如我们也见临床一种感染性疾病叫急性肾盂肾炎的，那么这个呢和细菌感染有关系的，它往往会出现一侧的腰痛但是呢它还会伴发烧，还有呢小便方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尿频啊、尿急啊、尿痛等等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平时日常所遇到的这种腰痛啊或者腰酸啊等等，90%以上都是和我们肾脏没有关系的啊，大多数呢是和我们的骨骼呀或者肌肉是相关的，比如说最常见腰肌劳损啊，还有呢椎间盘的问题，椎间盘突出或膨出啊，还有呢一个腰背肌的这个筋膜炎或者是小关节的紊乱等等等等啊，尤其是像一些久坐呀、久站啊，或者弯腰以后，或者重搬重物的时候出现的这种腰痛，基本上都是我们和肾脏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腰痛就是我们的肾脏病了，而且呢，可能会盲目的吃一些偏方啊、补肾啊这些情况，这也反而会给我们的肾脏呢带来额外的负担。
1: 嗯。确实我们觉得这个误区解释得非常的到位，因为我们不管是看广告还是看身边的人，一说这个肾病就是捂着腰，就是已经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腰疼就是肾病，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并不是啊，并不一定是，因为肾确实是没有这种疼痛的这种感觉的这种神经啊。确实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沉默的杀手，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概括。我们刚才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早期的时候他没有特别明显的反应，一发现就是晚期，我们开场的这种解释在咱们医学上合理吗？
0: 其实这个词说的是特别好，它确实是沉默的杀手。我们的肾脏呢，它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代偿能力的。每个肾脏呢是由100万个肾单位，就是它的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那么两个肾脏就是200万个。只有呢，只要我们有一半的这个肾单位它正常工作，我们就能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不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所以呢，有一些病人在早期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症状的，而一发现呢，就是肾衰竭或者尿不症，所以称之它为沉默。但是要注意的是，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痕迹的，它呢平时的时候也会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就是我们要捕捉的要关注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种水肿啊是吧，还有呢夜尿增多呀或者是尿里有泡沫呀，或者是小便的颜色改变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肾脏比较常见的这种早期的一些预警信号。
1: 这个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标？您比方说刚才提到了夜尿增多，一般晚上起夜多少次算是多呀？
0: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肾脏啊它有一个叫浓缩功能，所以为了保证我们夜间的睡眠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些激素，让我们的人体呢就不排尿或者少排尿，产生尿液少，这样能保证我们夜间充足的休息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晚上排尿的次数不超过2次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一般是指它是正常情况，尤其是在老年人。但是如果我们在夜间睡眠状态下夜尿超过了2次或以上这种情况呢，或者是晚上的尿量要超过了白天的尿量，或者是尿量持续超过每天晚上750毫升。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提示有问题了，是个夜尿增多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嗯，
1: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指标，而不是说一提到某些事情，它就有可能是出现了相关的病变了啊。包括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这个尿里边有泡沫，我发现很多朋友可能都出现过相关的问题，这个泡沫是不是也得有个指标啊？它不能是一有泡沫它就是生病吧？
0: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在门诊或者经常有一些朋友们说起到的一个问题。不是在这里首先肯定说一下哈，不是所有的泡沫尿都提示我们的肾脏不好啊。正常的我们尿液中呢也会产生这种泡沫，但是大多数呢，因为它有一些空气嘛，你冲击这个液面的时候有一些空气，所以呢大多数是那种大泡沫的，我们在静置几分钟之后它就会很快就消散掉了。 那么如果是肾脏病相关的这个泡沫呢，它一般是只是蛋白尿啊，出现了蛋白，这样它改变了我们尿液的表面的张力，出现的泡沫是那种细密的、均匀的，像啤酒一样的那种倒啤酒那种细小的一个泡沫，或者有人说是像那个洗衣粉水那种小泡沫啊，一般我们把它静置10到20分钟以后呢，还都很难消散干净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如果一旦出现刚才我说的这种细小的泡沫尿，而且呢很难消散，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尽快去医院看一看啊。
1: 嗯，就是这个泡沫尿也是有了一个指标，那还有一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水肿的这个事儿，这个是肿哪儿啊？
0: 这个水肿呢，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表现为眼睑水肿或者下肌水肿，我们比如说早起起来的时候出现眼睑的一个水肿，那么到下午经过活动之后呢，就出现一个双下肢的水肿，而且呢持续的不消退，并且呢如果是这个水肿呈进行性的一个加重，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一定要警惕啊肾脏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肾脏病的问题。当然引起水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说心脏也可以。
1: 比如说内分泌也可以，那么还有呢局部的循环也可以等等，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尽早还是去医院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给大家进行辨别。嗯，确实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都属于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现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随时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说出现了和日常生活当中不太一样的那种变化，咱们一定要去医院，对专业的医生去专业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好，那广大听众朋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职业性侵职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 03-11-86-9-808-86-9-808-3。这样，池主任，我们看到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先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池主任，就是有关这个血管炎和血管炎肾病这个有关方面的问题。
0: 那首先咱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血管炎啊，一般对血管炎呢，我们指的是ANCA相关性血管炎，就是英文字母的 ANCA，那么它的全称呢，就是抗中性粒细胞包浆抗体相关性的血管炎，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搞错了，自己来攻击自己的小血管炎，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血管发炎啊破坏。那么其中我们的肾脏呢，就是最常受累而且最容易受重伤的器官之一。 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一开始就是肾脏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肾内科是非常常见的。对于它的治疗方面，我们一般来讲呢，如果是诊断明确的话，治疗基本上就是用激素加免疫制剂，而且呢是越早治疗越好。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生物制剂，效果呢也是比较好，也是各种指南来推荐的，并且呢副作用小，可以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我们来制定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
2: 当然，及时治疗、早期发现，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肾功能的保护和恢复。
1: 嗯，这位患者，不是这位听众朋友，你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想再去，因为我们在这个当地确诊了嘛，就是说想去再找医生给看一看这个，他是前两天有点发烧。
0: 然后就感冒了，人烧了有半个月，一直也不好。然后这两天刚退了烧，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血管炎也有关。
1: 啊，他的血管炎是以前诊断过，这次是有一个感冒发烧，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今年12月份的时候，就是确诊的这个血管炎。
1: 啊，目前肾功能情况怎么样？
0: 啊，
1: 目前肾功能情况怎么样？
0: 肾功能也是确诊的是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和安卡血管炎肾损伤。
1: 啊，
0: 他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是49.9，也挺高的。
1: 哦，肾小球滤过率越高越好，肌酐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肌酐在正常范围之内，肾小球滤过率越高越好啊，越高代表着我们的肾脏的滤过功能是越好的。
0: 哦，那这个49.9是不是不高啊？这个，
1: 对，肯定是高了。如果是正常人，我们应该是在90以上，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所以至少我们现在肾小球滤过率受损伤了是低的啊，已经有一部分出了问题。你的发热呢，不一定就是安卡相关性血管炎的一个疾病的状态，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同时伴染了一个感染，包括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如果是我们目前来说用药治疗能控制得住，那我倾向还是由于感染所造成的这种发热啊。但是呢，发热啊或者是感染会影响到肾脏，所以呢，在你感染发热之后呢，最好再做一次肾功能的检测，全面查一下，好吗？
0: 全面再查一下是吧？
1: 对的啊。
0: 那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地医院也是就是给吃的这个激素药甲泼尼龙，然后就是每个月输那个环磷酰胺。
1: 对，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治疗方案啊。效果也是不错的，就是在我们用环磷酰胺和激素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感染的问题。你那个发热可能就是感染，因为这样的病人他用这些药物之后呢，他的免疫力是非常低的，所以呢，你要注意点预防感冒。如果可能的话，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口服药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复方新诺明啊，或者说复方磺胺甲铬唑的这样的一个药物。
0: 没有这些药。
1: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加上一点，可以预防这种感染的发生啊。
0: 您说什么叫什么药？
1: 复方磺胺甲铬唑。
0: 磺胺甲什么唑？
1: 甲铬唑，一个口，一个恶心的恶，一个
0: 甲铬唑。
1: 对对，
0: 他吃的是那个金水宝，然后一个益肾化石颗粒，再有一个就是甲泼尼龙，他又是那个。血压有点高嘛，然后吃了降压药，就是这几样药。
1: 可以的，这些药物还都是可以啊，就是
0: 可以按这个方案来是吧？
1: 可以，很经典的一个方案。
0: 行，那就是我们还想去，就是去石家庄，就咱去咱们省医院再查一下，您看这个，有那个什么吗？
1: 你可以，我们在那个中山医院区，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是主任医师，有主任医师的号，你可以过来看一看，好吗？
0: 中山院区是吗？
1: 对，中山院区，
0: 1到5都是主任的号。
1: 对，上午的话都有主任医师啊。
0: 行，
1: 都是专家号，你可以看一下，好吗？
2: 好嘞，
0: 好嘞，
2: 哎，好嘞，还是抓紧时间来看啊。好嘞，挂线了。
0: 好嘞，谢谢。
2: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看到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待啊，就是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呀。
2: 哎，是您，您来自哪里呀？
3: 我天王岛厂里的。
2: 哦，好嘞，多大岁数了？
3: 今年73了。
2: 好嘞，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就行。
3: 我那个慢性肾小球肾炎，那个以前最多的时候两个加号，今年检查那个是半个加号，没有啥了，没有开药，今年一年那开药。那个肌酐高，肌酐定了检测是达到最高水平了。他们说不用吃药。
2: 您就问要不要吃药是吗？
4: 嗯，

0: 对，
1: 吃准。
0: 要，哎，行，阿姨，我听您说，就是你以前一直有蛋白尿是吧？现在肌酐到了最高的那种，我们的参考范围的最高限，是这个意思吧？
2: 对，那个肌酐是64.7，
0: 64.7，
2: 尿
0: 是血肌酐是64.7吗？
2: 对，尿肌酐是64.7，尿酸
0: 是血肌酐还是尿肌酐？阿姨，
2: 啊，
0: 是血肌酐还是尿肌酐，还是肾小球滤过率？
2: 啊，像血肌酐，
0: 血肌酐你有糖高血压、糖尿病吗？
2: 糖尿病别的都没有，都
0: 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身体一直挺好的，是吗？
2: 现在毛病多呀，现在后背发热，每天晚上就像太阳烤的似的，腰特别发凉，多少年了，还有不宁腿症，腿伸了没多吧。
0: 那么从你的化验检查来结果来，如果是血肌酐是64.7，应该是没有到肌酐的最高限，
2: 今天还没有开，没有开药，今天。
0: 另外呢，你的蛋白尿，您说的是2+号，或者是到加减号是可疑，对吧？那么你的尿蛋白定量现在是多少呢？
2: 尿蛋白讲的没有尿蛋白。
0: 没有尿蛋白，那确实是您的肌酐正常的，您的尿蛋白也是阴性的，那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我们的肾脏这方面没有什么药可以用的。另外您的肾脏病的诊断我觉得还是可疑，我们应该打个问号，如果方便的话您尽早还是在医院再系统的查一下好吗？
2: 好嘞，
0: 好
1: 嘞，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我感谢了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肾内科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86698083。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池燕青池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以及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和陈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解答相关的问题。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

0: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9: 有我，
4: 有我，
10: 有我们。
1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068298063。
17: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9806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9: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池燕青池主任，为大家来讲到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池主任。池主任你好。
1: 嗯，主任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可能是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大家伙都是比较踊跃，我们线上还有听众在等待啊，我们来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1: 啊，是我的吧？
0: 哎，也是您的，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1: 啊。主持人你好。石主任好。
2: 哎，你好。
1: 我那个就想问问，我这好几年了，每年都查这个肾功能，我的肌酐老是在八左右，八十左右，今年查吧是八十七，我不知道需要不需要吃点药。
2: 嗯嗯，啊，那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73岁。
2: 73岁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痛风等等之类的？
1: 糖尿病有，高血压吧不高。
2: 啊，糖尿病，糖尿病几年了？
1: 也有。
2: 糖尿病几年了，阿姨？
1: 糖尿病。30大几年了吧？
2: 哦，这么长时间，尿里有蛋白吗？
1: 有点儿，也不太多。
2: 哦，那这样，那阿姨从这上来看呢，就是您的肾脏可能还是真的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最常见的一个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呢，就是糖尿病肾脏疾病，也就是糖尿病肾病，我们简称。那么如果是说你同时合并有蛋白尿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你的血肌酐升高一点，可能就是糖尿病肾病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会硬化啊，这样呢，肾脏呢也会出现一个缺血的改变，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的肾功能受影响，所以呢，血肌酐也会增高一点点啊，有可能。因此呢，针对你全身的情况，那么你的这种疾病，我们还是应该治疗的哦。您现在吃的什么药呀？
1: 就是肾方面的药是吧？
2: 那您先说糖尿病的药
1: 啊。糖尿病吃着米格列纯。
2: 嗯，
1: 就
2: 还有别的吗？
1: 我控制着还可以吧。
2: 啊，就是单吃的米格列纯是吗？
1: 啊，每对半粒，一天3次。
2: 啊，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2: 嗯嗯，血糖控制在多少呀？
1: 你看今天中午量了，我还喝了粥，9点。
2: 嗯。
1: 空腹
2: 呢？
1: 吃一点的很少。
2: 啊、哦、啊，那糖化血红蛋白您测过吗？
1: 糖化血红蛋白每年一年也测几次，都在那个，今年测的是6.7啊，可能是。
2: 嗯嗯嗯。
1: 6点多，反正也在6左右。
2: 嗯嗯嗯嗯。那这样，阿姨，您的血糖控制情况，从糖化血红蛋白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降糖药物来讲。现在呢有一个叫 SGLT2 抑制剂的，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列净这类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呢，研究有发现，有很大规模的这种临床研究发现呢，它能够降低我们的肾脏的高滤过状态，在降糖的同时能保护肾脏。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您可以换药来治疗，既能降我们的血糖，又能对我们的肾脏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1: 是不是达个列净啊？
2: 哦，对，您吃过是吗？啊，
1: 我没吃过，因为我不胖。那个药，胖人吃着挺好，也减肥。我不敢吃，我是。
2: 对，我们用它不是为了减肥，我们用它是为了保护肾脏，它对心对肾都有好处的。您可以换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好吗？嗯。
1: 啊，那我就试试吧。你说我平时，吃东西注意什么？
2: 啊，吃东西啊。其实吃东西我们常见有些误区，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说得了肾脏就不让吃蛋白了，其实蛋白是可以吃的，而且对你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按正常人吃饭就可以了。嗯，
1: 我豆腐吧，豆类就是黄豆，这豆类我好几年了不怎么吃，但是鸡肝还是8左右，8点多还是。
2: 嗯嗯嗯嗯，其实这个大豆豆制品啊，我们说的这个像豆腐啊、豆浆啊这些。对于我们肾脏来讲，其实是它并不是那种坏的蛋白。对于慢性肾脏病，我们主张是优质低蛋白饮食，而不是它要掌握这个量。那么优质蛋白呢，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鸡蛋呀、瘦肉呀、牛奶呀，其中呢，另外大豆蛋白也是优质蛋白啊，它里面含我们的必需的氨基酸。啊，另外呢，我们人体吸收利用也好，所以呢，这种豆制品，尤其是我们说的黄豆啊、青豆啊，还有黑豆这样的蛋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是可以吃的，啊，只要掌握它的总量就好。
1: 啊，平时少吃点可以是吧？
2: 啊， 可以吃，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但是那种像绿豆、红豆、芸豆这些杂豆，有的时候岁数大的人喜欢喝那个豆粥，对吧？这种杂豆呢，它这种优质蛋白的含量会差一些，所以呢，我们吃黄豆啊，这种青豆、黑豆这些是没问题的啊。包括这样做出来的，像我们的豆浆啊，什么豆腐脑啊、豆腐啊，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啊。
1: 我五年前吧，我每顿早起，吃点豆腐，现在鸡肝老是高，我都不敢吃了，反正是。
2: 我们只要控制住它的总量就行。如果是我们。现在想控制，我们就保证每天每公斤体重0.8克左右的蛋白质就可以了。那么其中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是刚才说的这种鸡蛋啊、瘦肉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占到50%以上就可以。我们只要掌握它这个量就行，不要是吃的太多就可以啊。
0: 嗯，好嘞，阿姨，遵医嘱啊。啊，因为线上还有听众在等待，您就听这个主任说到的，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健康起来就行了，好吧？
1: 啊，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好嘞，挂线了啊。嗯，好，今天的热线比较火爆啊，这样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热线，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3: 我想问问主任，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啊，我那个最近两年查体，我那个都是尿的。就是这样的，好像有潜血一致两个加号。
2: 嗯，
3: 我想我的意思都想问问主任，就是这个用干预吗？
2: 啊，那首先您这个光是潜血两个加号，没有蛋白对吧？
3: 没有，没有任何
2: 啊。啊，对，另外呢，您做肾脏彩超了吗？有没有结石啊或囊肿啊这类的一些情况？
3: 哎，我没有做过
2: 啊。没有做过 B 超是吧？那么再问一个小问题，你除了尿常规里面潜血两个加号之外，你做没做尿红细胞尿的沉渣或者尿里面的有形成分分析，看没有看到有这个红细胞呢？
3: 这个也没做过，我以为
2: 也没做过
3: 事儿。
2: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很多人查体可能都会发现尿里有潜血两个加号或一个加号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在红细胞的镜下检查的时候，尿里面并没有发现红细胞，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考虑它可能是一个化学的一个污染，影响不是特别大。另外呢，在我们有潜血的时候，一定要再查一个 B 超，除外一下有这种结构上的或者结石啊，或者囊肿这种可能出现的一个这种导致的这种潜血阳性。那么再就是呢，要看看尿里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细菌。如果感染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潜血的阳性。所以潜血阳性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需要把其他的排除之后才考虑肾脏。还有一个关键点呢，是要看尿里面的红细胞它的来源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尿的红细胞的位相，看看它是变形红细胞尿还是均匀红细胞尿，来判断它是我们肾小球源性的呢还是非肾小球源性的啊。所以如果阿姨您方便的时候，可以在医院再查一下，看看我们的红细胞到底有没有，首先是第一个，第二个看看肾脏的结构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吗？
3: 好，我想再问问，就是啊，你刚才说的做什么 B 超？有肾脏 B 超吧？
2: 肾脏 B 超啊，对，
3: 啊，这个
2: 嗯，
3: 啊，请我做一个这个也行是吧？
2: 嗯，对对对，嗯，
3: 啊，
0: 对，抓紧时间做一个这个 B 超啊，嗯，
3: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好嘞，行，先挂线了啊，
3: 啊。
0: 通过今天的几位听众的这个热线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关注的，尤其是我觉得刚才后来这几位阿姨，其实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是吧，主任？
2: 嗯嗯，对的。
0: 对，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可能是，比方说肌酐高了，或者说有一个潜血了，他可能是对于自己的肾脏的关注度是比较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身体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和日常生活当中不太一样了，或者在体检当中发现了有些问题，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医生，抓紧时间去看一看，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肾脏上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啊。那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没有给大家分享到全部的一些内容，但是通过刚才给大家的解读，也是把我们的一些内容去带入到了，也期待着有机会再次请池主任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有意义的，对于大家治病啊、看病以及早诊早治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再一次感谢池主任的做客。好，再见了。
2: 哎，再见。嗯，再见，谢谢。
0: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这个慢性的肾病虽然说狡猾，但是也并非无迹可寻。早发现靠的是我们对于身体信号，比方说水肿啊、泡沫尿的警惕， 早诊断靠的是每年一次的尿常规或者血检，早治疗也靠的是我们科学的慢病管理以及对于医嘱的遵从。以上就是燕昭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

9. 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10. 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11. 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2. 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 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 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 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 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 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 燃气泄漏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熊炳坤一听吴兆麟三个字，不由得喜上眉梢，抬头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蔡继民，蔡继民也冲他微微点头示意。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大家全都莫名其妙。熊炳坤赶快告诉大家，列位，你们还记得四年前刘静安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在咱们这儿举办过日知会的事情吗？大伙说那哪能不知道啊，后来不是日知会被官府破获，静安先生被抓起来了，死在了狱中啊。是啊，这个吴兆麟当初就是日知会的会员。蔡继民也赶快补充啊，因为我跟熊炳坤我们两个人也是日知会的会员，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情况。方伟想了想，那为什么吴兆麟他没有参加咱们的组织呢？

0: 咱们的组织不是有章程吗？只要士兵不要军官呢、啊。所以这几年我也没跟他联系，想不到他自己跑来了。大家想一想，这不是有了总指挥了吗？啊，大家一听说什么让吴兆林做我们的总指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熊炳坤赶快向大家介绍了吴兆林的情况。吴兆林字卫三，就是湖北武昌人。吴兆林曾经念过湖北武普通中学堂，进过参谋学校，又是军官讲习所的毕业的军官。熊炳坤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人出来做我们的总指挥，岂不胜过愚兄石败吗？熊大哥，这个人会跟咱们是一条心吗？蔡继民在旁边把手这么一摆，怕什么？他要是愿意当咱们的总指挥，就让他当。他要是不愿意当的话，哼，我一枪就崩了他，这倒痛快。大家一想，只好这么办了，这才命令哨兵把吴兆林带进来。大家抬头一看，吴兆林是个28、29岁的年轻军官，中等个，白净的脸儿，眉清目秀，鼻直口方，腰间扎着皮带，左边佩戴着军刀，右边带着毛瑟枪，全副武装。进的屋来是不卑不亢，往那儿一站，倒捆着双手，冲着熊炳坤微微的露出了一丝冷笑。熊炳坤用手指点吴兆林，今夜你带刀配枪来到此处，你作何打算？熊炳坤，你难道忘记了4年前日知会的誓词了吗？这我问你，为什么今天晚上发难举事把我吴兆林拒之门外？这个蔡继明赶快上前给吴兆林松开了绑绳。这么说，你是为革命而来？不为革命而来，难道说我是送死不成吗？熊炳坤赶快上前拉住吴兆林的手。吴队官，现在我们大家有意想推举你做我们的临时总指挥，你意下如何？这个蔡一门伸手一抄手枪，我怕众军不服啊，各位代表呼啦上前，我等愿听指挥。好，既然各位代表要推举我做临时总指挥，我吴兆林不才，愿效犬马之劳，绝不辜负众望。熊总代表，有，你马上命令手下的弟兄们把军械库打开，让所有的士兵把弹药补齐，然后在台前列队，我要号令全军。是，这些代表全都出去，各整各的部队在楚望台前集合已毕。吴兆林站在台上是号令全军，弟兄们，我们湖北革命军发难举事，众位革命代表推举我吴兆林做临时总指挥，不知大家愿听否？全军是齐声回答，愿听指挥。好，既然愿听指挥，本指挥令出法随，威令者斩。前队排长武正林听令，蔡，你带领前队1、2两个排向保安门正界搜索前进，从正面攻打都署。
1: 是。
0: 右队排长邝明公，有，你带右队1、2两个排经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从后边攻打都署。
1: 是。
0: 马荣，有，带兵1个排向宪兵营东南侧进攻。
1: 是。
0: 黄楚南，有，带兵1排向宪兵营西南侧进攻。你二人要互相联络，速将宪兵营歼灭，不得有误。
1: 是。
0: 周章奎，在，率兵2排固守楚望台北端阵地。
1: 是。
0: 徐少斌、邓廷军、汪长林、杨金龙，
1: 在，
0: 有，在，你4人带兵2排由徐少斌负责指挥，先夺下中和门，策应金兆龙速速接应炮兵进城。
1: 是。
0: 其余各队为总预备队，由熊炳坤、蔡继民率领，在楚望台北侧待命，等炮兵进城之后一起进攻部署。遵命。吴兆麟传令已毕。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听西北边，也就是总督衙门的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吴兆麟心里明白，这是自己刚才派出去的先头部队已经跟敌军接上火了，目前急切需要的是炮兵的配合。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南湖炮标仍然是音信皆无呢？他哪知道啊，南湖炮标那儿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自打今天上午邓玉林和熊炳坤两个人分手以后，邓玉林呢，没有直接到南湖炮标去传达命令。他到哪儿去了呢？邓玉林过江到汉口去找孙武去了。邓玉林想起来了，过去听孙武说过，说炮兵八标、二营管带江明京这个人呢，过去非常同情革命，跟孙武的关系也挺好，曾经向孙武表示过，到了关键时刻愿意助革命党一臂之力。不过现在风声这么紧，这位江明京江管带会不会还是持这种态度呢？更何况我怎么样才能够跟江管带取得上联系呢？所以邓玉林为这件事情特意过江来到汉口，要面见孙武。来到汉口，邓玉林先找到了李作栋，李作栋领着他来到了医院，见到了孙武。孙武虽然说身受重伤，可是随时随刻都惦记着武昌起义的事情。孙武一看邓玉林来了，张嘴就问玉林，为什么直到现在武昌那还没有动静，到底是怎么回事？邓玉林就赶快把小朝街总机关如何被迫、刘辅基

0: 是悲痛万分，五泪如焚。哎呀，那你们现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邓玉林就跟他讲了今天上午三明在总督衙门门前遇到的熊炳坤。攻城八营计划着要首先发难举事，并且让他到南湖炮标去传达命令。那么你到炮标去了吗？我还没有去呢，这不先到您这儿来了吗？为什么到我这儿来呢？哎呀，参谋长，我想起一个人来。如果说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人的支持，我想这次策动炮兵八标起义就万无一失了。谁呀？就是炮营八标二营的管带江明京。江明京。孙武一听江明京三个字，不由得喜上眉梢。对呀，应该去找一趟他。这个人过去非常同情革命，而且前些日子我还特意派汪姓堂跟他联系过，他表示过到了关键的时刻愿意助咱们一臂之力。不过现在风声这么紧，你如果今天冒冒失失的到炮兵八标去找江管带，恐怕不大方便。我看这样吧，左东，有，一会儿你跟玉林两个人，你们俩过江，去趟南湖，到那以后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两个人是一一记下。然后孙武问李作栋，我让你找的那件东西你找到了吗？李作栋微微一笑，伸手一撩自己的衣襟。邓玉林一看，什么东西啊？就在李作栋的腰间，围绕着这么一面十八星的起义大旗。孙武赶快示意让李作栋把衣襟放下来。左东，记住了，只要起义成功了，千万千万要把这面大旗挂在高高的黄鹤楼上。我知道了，事不宜迟，你们俩赶快过江去吧。李作栋和邓玉林两个人这才辞别了孙武，过江离开了汉口，来到了武昌，走进了千家街。就按照孙武说的，来到千家街，找到了汪恒春药铺。到药铺找少掌柜的汪炳全，见到汪炳全以后，两个人把来意这么一讲，汪炳全一听说是孙武派来的，立刻把他们俩人带进了药铺的后院，找一间屋子请二人坐下。什么事儿啊？两个人就把这番意思跟汪炳全这么一说，我们要见江明京江管带。哎呀，这两天我看见炮兵八标那也很紧张啊，恐怕江管带他不一定能出得来。如果江管带出不来的话，找另外一个人也可以。谁呀？就是他手下的队官张文鼎。哦，张队官呐，这个人我倒是很熟识的。这样吧，一会儿到了八标以后，我先问一问张队官，见机行事，行不行啊？那当然可以了。你们二位大概期还没用饭呢吧，我赶快找人给你们准备饭菜。这位少老板汪炳全呢，赶快吩咐伙计给他们两个人准备好了饭菜。汪炳全这才从后院来到前边柜台上边，随便抓了几味草药，用纸包好了，提了这药包子出了药铺，直奔炮兵八标。来到炮兵八标营房外边一看，哎呀，哨兵林立，是戒备森严。汪炳全提了药包子刚要进营门，让哨兵给拦住了。干什么的啊？少往前进
1: 啊！列位辛苦，列位辛苦，我是来找张文鼎张队官的。你们看，我这是给他送药的。
0: 送药？拿过来看看。汪炳全赶快把药包子递过去。几个当兵的把药包子打开一看呐，里边也就点什么黄连呐、麦冬啊、菊花呀、板蓝根呐。
1: 哦，真是送药的。
0: 进去吧。汪炳全这才提了药包子走进了炮兵八标。来到第二营一看呢，这位张文鼎张队官正领着几位排长在营房里边检查内务呢。汪炳全赶快过去，张队官，您的病好点了吗？我给您送药来了。张文鼎当时就是一愣啊，心里话我是

什么时候得病了？你怎么给我送药来了？张嘴刚要问，翁秉成赶快冲他使了个眼色。张文鼎立刻就明白了。哦，汪老板，麻烦您要给我送药来了。走吧，到我房间里坐会儿。张文鼎领着汪秉权两个人走进了房间以后，张文鼎把门关好了。汪掌柜，出什么事儿了？哦，汉口孙武派了两个人要找江明经、江管带。哎呀，江管带现在可出不去呀。人家说了，如果江管带不方便的话，找您也一样，让您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情跟您协商。嗯。张文鼎想了想，那好吧，你先走，我一会儿就到。汪炳全这才出营房，又回到了药铺，见到了李作栋和邓玉林他们两个人，告诉他们一会儿这位张队官就到。功夫不大，张文鼎来了，把他领进了小屋。大家见面以后，这才落座。你们二位有什么事情吗？哦。江管带现在他出不来吗？嗨，张文鼎长叹了一声，二位有所不知啊，江明经江管带现在的处境不佳，可以说他现在让人家给监视起来了。哦，这么严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文鼎这才向他们述说了江明经管带目前的处境。这位江明经江管带啊，以前非常同情革命，跟孙武的感情很好，确实跟孙武讲过，就是你们革命等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江管带回到营房以后呢，也确实做了安排，就让手下的张文鼎、张队官秘密串联了下边的一些军官，什么左队的队官蔡德茂、一营右队队官尚恩邦，还有一些排长。联系好了，大家全都表示，只要听见革命党枪声一响，可以拉出3个完整建制的炮队，支持革命党。

且把所有的炮弹都收缴入库。另外，这两位可把这江明经江管带给看起来了，不准江管带再和下边的军官以及士兵们随便谈话，就等于软禁一般。直到昨天下午5点多钟，接到了租赁公所的命令，这两名科员才骑马离开了炮兵八标，回城里边去了。今天早晨，这两位科员又骑马来了，直到现在还在二营管带室里边坐着呢。哎呀，邓玉玲和李作栋听完了以后，感觉情况不妙，张文婷也很着急呀。时至今日，我问问二位，你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发难举事啊？告诉您说吧，我们就打算今天晚上，希望你们炮兵八标一听见城里边枪响，马上脱炮进城。要是这样的话，我回去可以向江广带禀报一下，那感觉太好了。回营以后我见机行事，咱们一言为定。可是有一节啊，营里边这些士兵，你们革命党的战士们对我们都不了解。李作栋把手一摆，这一点张队官尽管放心，我们一定通知我们的同志，到了时候完全听从江管带和张队官的指挥。那好，就这么办，我先走了。张文鼎这才离开药铺，又回到了炮兵八标。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眼瞅着都练公所的两个科员骑马又走了，张文鼎一想，这可是个好机会，赶快来到二营管带室面见江明经江管带。见了江明经以后，就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江明经是紧锁双眉，一拍桌子，事到如今也只好是破釜沉舟。文鼎，有，你马上把咱们联络好的人都交到我这儿来。哎，张文鼎转身出去，功夫不大就把什么蔡德茂啊，还有上安邦啊，还有一些排长全都叫到了二营管带室。进来以后，江明经让张文鼎把门关好了。大家这时候再抬头一看，江管带浑身上下军装齐整，桌子上面放着一把指挥刀。江明经把屋子里边这几个人看了看，仔细的打量了一番，然后伸左手一摁刀鞘，伸右手攥刀把推崩房，插了把这指挥刀拽出来了，是一道厉闪寒光来到这些人的面前，汝等随我起义可是真心？大伙儿一齐回答，绝无二意。好，你们看，帅！江明经手起刀落，照那桌子角就是一刀，把桌子角给剁下来了。如有二意，休怪我刀下无情。随我来。大家伙就跟着江明经走进了李务他的卧室，来到他的床前，江明经唰一矮身，伸手唰啦，从床底下拽出一只箱子来。箱子盖打开，大伙儿低头一看，什么东西？一箱的子弹。江明经啊，真是个有心的人，平常就注意积攒子弹，准备起义时候好用。这是我平常积攒的1000发子弹，你们大家分而用之。这些人一齐上前抓子弹压进枪膛。就在这个功夫，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敲门，江明经赶快冲张文鼎使了个眼色。张文鼎点头会意，轻轻地走出里间屋，来到外间屋屋门这儿，低声相问，谁呀？是张队官吗？我们是药铺派来的，给江管带送药来了。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镜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镜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2: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2: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1: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镜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西裤，这种西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2: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宗，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
4: 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均畅。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八号全省晴见多云，八号夜间到九号北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北到西北风四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局地可以达到九级，其他大部地区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六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九号白天，西北部地区有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局地可以达到八级。南部地区有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局地可以达到八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七号到八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最低气温下降七到十三度，其他地区下降四到九度。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霜冻。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关于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今天呢，咱们来说养殖业节粮行动的主要措施是什么，潜力有多大。养殖业节粮行动统筹推进提效节粮、开源节粮、优化结构节粮的综合措施，强化科技支撑，突出典型引领，提升养殖业的饲料转化率、资源利用率和总体产出效率。一是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通过改变饲料配置技术路线，降低对豆粕的依赖。国内外研究成果显示，在饲料中添加适量均衡的合成氨基酸，在不增加猪禽饲料成本的前提下，理论上可以减少豆粕等饲料粮用量两千万吨。二是推行开源替代，最大限度将国内可利用蛋白资源吃干榨尽。据摸底调查，国内一些动物源性原料和非常规蛋白资源挖掘利用还不够充分，这些资源经规范处理加工和饲料化利用，增加蛋白饲料原料供应，最高可替代豆粕等饲料粮1400万吨。三是推进以草代粮，提高现有农业资源的食物产出效率。研究表明，一亩全株青苎玉米相当于1.3亩籽粒玉米的土地产出效率，一亩苜蓿的蛋白产出至少相当于2亩大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大力培育推广优质高产饲草品种，充分挖掘盐碱地等土地资源种草，积极开展粮饲轮作，增加牛羊养殖的饲草供应量，理论上可以减少饲料粮用量1400万吨以上。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防控口蹄疫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今年四月，南非一型口蹄疫由境外传入我国，在新疆、甘肃引起疫情。新传入疫情波及范围广，威胁区域大，防控形势十分严峻。那为了有效的防控口蹄疫疫情，今天呢，我们邀请了石家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荣申老师来为大家讲解防控口蹄疫的知识。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老师，目前口蹄疫国际疫情的形势怎么样呢？
1: 2025年全球共有43个国家报告口蹄疫，一共是13242起疫情。然后以 O 型的口蹄疫为主，占比是65.5%，其次是南非一型，占比呢，和这个还有这个南非二型，这个分别是3000多起和700多起。南非型的毒株呢，它突破传统的地域限制，持续的向东扩散。南非一型已经成为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土耳其、巴林等中东国家的优势的流行毒株。南非二型主要是在伊拉克、土耳其、约旦等中东几西亚国家流行。然后 A 型的伊朗05和 O 型的泛亚2等抗原变异毒株呢，在中亚地区广泛流行。 O 型的南亚2018以及 O 型的泛亚2等毒株在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引起疫情，打破了该地区长期的无疫状态。东南亚地区仍为全球口蹄疫流行的重灾区。
0: 那口蹄疫国内疫情形势怎么样呢？
1: 亚洲一型口蹄疫维持无疫状态，连续7年没有报告发生 A 型口蹄疫情。2024年报告发生3起 O 型的口蹄疫情，其中1起是猪的 O 型口蹄疫情，它是 O 型的中国型的毒株；2起牛的口蹄疫情是 O 型的印度2001毒株。2025年报告发生3起牛的口蹄疫情。2026年3月28日，新疆一个交易市场涉及牛513头，发病142头。同一天，甘肃有一个养殖场涉及牛是5716头，发病77头。
0: 那口蹄疫监测情况怎么样呢？
1: 病毒污染面比较广，流行毒株复杂。2025年监测的病毒均为 O 型的口蹄疫，东北、西南等地区的部分样品中检出 A 型的核酸阳性的情况。 O 型的口蹄疫流行毒株出现较大的变异，比如说 O 型的这个中国型毒株中的新毒株3变异株流行范围持续扩大，在山西、内蒙、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等17个省份监测到变异株。监测 O 型的印度2001毒株也发生了变异，形成不同的进化分支。
0: 那王老师，什么是南非一型口蹄疫呢？
1: 南非一型口蹄疫是由口蹄疫南非一型毒株引起的偶蹄动物发生的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主要感染就是牛、羊、猪等动物，传播能力极强，对家畜生产危害大，幼畜的死亡率可以达到50%以上。该病长期在非洲流行，2025年以来从非洲传播至中东、西亚、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目前使用的口蹄疫苗对该毒株没有较差的保护作用。
0: 那

0: 南非疫情口蹄疫，当前疫情形势怎么样呢？
1: 从病毒特性来看，口蹄疫病毒传播速度快，环境抵抗能力强，极易通过气溶胶、随风、远距离扩散。新疆伊犁和甘肃的武威均地处西北，地域辽阔且气候干燥多风，病毒可能突破物理隔离屏障，增加扑灭难度。从调运风险看，尽管疫点已实施封锁，但疫情发生前的活处调运存在病毒扩散的风险。从易感动物看，病毒既能感染牛也能感染羊，并且羊感染后临床症状不明显，这就加大了检测排查的难度，难以及时发现剔除。
0: 那对怀疑是南非疫情口蹄疫的该怎么操作呢？
1: 严格疫情报告和应急处置，对怀疑为南非疫情口蹄疫的要及时诊断报告，一旦确诊发生南非疫情口蹄疫情，要严格按照疫情应急预案和防治技术规范要求，第一时间按程序进行快报，迅速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规范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要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摸清疫情来源和扩散风险，及时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0: 那在检疫监督和调运监管方面我们该怎么做呢？
1: 要切实加强牛羊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工作，强化对疑似口蹄疫情症状和病理变化的检查，督促养殖场户、市场交易主体和屠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按规定申报检疫，持动物检疫证明进行交易，配合做好调运监管，严格运载工具环境清洗消毒。对出现临床症状的牛羊一律不得出具检疫证明，严格禁止口蹄疫区的相关易感动物和动物产品调出。各地公路卫生监督检查站或者是指定通道要加强值守，强化牛羊查验和运载工具的清洗消毒。对于发现有临床症状的牛羊，要监督货主或者承运人就近隔离饲养，并按规定进行采样诊断报告处置。
0: 那南非疫情口蹄疫应该如何进行实验室诊断呢？
1: 可通过病原生物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诊断，采集水泡皮、水泡液、食道咽部里分泌物，它又叫 OP 液、血液这个组织，病料的采集运送必须做到及时、准确、清洁、足量、新鲜和安全，要正确、填写完整的送检样品登记单。再个就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就是口蹄疫诊断技术执行，推荐使用 3D 引物探针进行荧光定量 RT-PCR 的监测，用于快速判断是否为口蹄疫病毒感染。使用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推荐的引物探针序列进行荧光定量 RT-PCR 监测，能够精准识别南非疫情毒株，为防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0: 那王老师，应急排查阶段应该采取什么诊断方案呢？
1: 病原监测，采用口蹄疫通用的检测方法开展普筛，可使用口蹄疫病毒 RT-PCR 监测的试剂盒，或者是按照国标18935-2018口蹄疫诊断技术中的第11章荧光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又叫荧光定量 RT-PCR， 它这个规定推荐使用 3D 引物探针，需严格遵循标准中规定的

0: 扩增体系和条件，试验成立条件和结果判定。若口蹄疫通用检测，就是三D基因序列结果为阳性，进行复核以及确认分型检测。血清学检测是建议采用三
1: A B C 非结构蛋白抗体 ELISA 检测方法，结合南非疫情口蹄病毒抗体 ELISA 检测方法，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检测工作。 临床上呢，注意排查与 O
0: 型的口蹄疫的混合感染。嗯，那该怎么进行南非疫情口蹄疫情的认定呢？按程序认定，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派出2名以上具备相关资格的防疫人员到现场进行临床诊断，符合口蹄疫典型症状的，可确认为疑似病例。 省级实验室或者国家口蹄疫参考实验室确诊，对疑似病例或者是症状不够典型的病例，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采集病料，送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可认定为确诊病例，同时将病料送国家口蹄疫参考实验室复核。 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对难以确诊的病例，必须派专人将病料送口蹄疫国家参考实验室检测进行确诊。农业农村部根据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或者是口蹄疫国家参考实验室的最终确诊结果，确认口蹄疫疫情。
2: 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邀请石家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荣申老师给大家讲解有关口蹄疫防控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感谢王老师做客本次节目，王老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技术问题，农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56六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用泔水喂猪要注意几个问题。在农村生猪养殖里边，养殖户把泔水作为猪饲料的一部分，特别是家中宴请宾客之后的泔水，油分盐分过大，不合理的饲喂方法容易导致猪只感染疾病。用泔水喂猪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泔水容易腐败，所以呢不要久留，应该及时煮沸来饲喂。第二呢，就是泔水最好是能够分类来收集，保证泔水的质量。第三呢，就是泔水必须要经过煮沸消毒之后再饲喂，这样呢可以杀死病原微生物，防止引起疾病。第四啊，就是煮过稍凉的泔水表面上会出现一层浮油，必须得把它撇出来，否则的话呢猪吃了之后容易拉稀。第五呢，就是经过煮沸后的泔水应该把其中的骨头和鱼刺挑出来，方便猪只采食。最后一点呢，就是泔水最好是不要单独饲喂，应该搭配较多的清料，还有适量的精料来混喂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牛的智慧养殖模式。咱们先说一说做法模式啊。第一呢，就是养殖业务数字化，引入无人挤奶、饲喂、推料、清粪等智能化装备，集成物联网技术，实时掌握奶牛产奶量、采食量等等生长健康数据，精准调控牛舍的温湿度、气体、光照等环境，构建奶牛全生命周期精准管理体系，建成全自动化无人牛舍。第二呢，就是草业业务的数字化，研发牧草种植信息系统平台，实现牧草选种、土壤勘测、种植、倾注、运输还有销售结算全流程数字化，运用互联网终端和自动驾驶系统掌控田间作业，依托微型气象站、无人机植保与智能灌溉系统，实现48小时精准降雨预报和病虫草害的防治，提升水肥利用效率，实现牧草全生育期精准管护。第三个呢，就是种业业务的数字化，整合育种生产销售数据，构建奶牛育种大数据平台，实现全流程数据贯通和自动更新。平台运用先进遗传算法，结合国内养殖实际来评估奶牛群遗传性能，科学制定育种方向，培育的后备种公牛遗传评估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第四呢，就是数字化营养管理，通过传感器、项圈等设备采集奶牛实时数据，利用数字化技术评估饲料营养价值，优化饲料与营养的配置，实现精准营养配方和智慧饲喂，提升奶牛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第五呢，就是数字化低碳发展，依托全产业链优势实施目光互补，培育低碳牛群，研发低碳饲料、重氧结合等减排举措，通过碳信息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全流程碳足迹精准追踪，为减排优化提供技术支撑。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技术创新方面。一呢，就是牧场智慧化管理，研发适配中国牧场的智慧管理系统，采集分析环境及奶牛健康关键数据，为生产决策提供支撑，优化人牛比20%，提升牧场运营效率跟效益。第二呢，就是精准营养配方体系，结合奶牛的产奶量、乳汁率等实时的数据，科学计算不同阶段奶牛营养需求，实施精准分群饲养，依托近红外营养数据库与原料性价评估系统，筛选最优原料组合，通过精准配方与饲喂系统实现精准喂养。最后一项技术呢，就是智能环境管理，牛舍温度超过22摄氏度的时候呢，会精准的控制喷淋开启，较传统喷淋节水70%，气体监测系统与卷帘风扇联动，净化空气，降低牛只呼吸道疾病，配备光照、卷帘风扇还有饮水加热等智能系统，提升管理精准度跟效率，实现节能减排。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经济效益。近3年成年母牛年化单产从11.4吨提升至12.6吨，增幅10.5%，每千克原料奶饲料成本连续3年下降，2024年同比降低14.3%。

0: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邀请石家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荣申老师给大家讲解有关口蹄疫防控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本次服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1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4: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17: 这是可回收垃圾，要投在蓝色的垃圾桶里。这个是有害垃圾，要投在红色的垃圾桶里。这是厨余垃圾，要投在绿色的垃圾桶里。还有这个属于其他垃圾，要投在黄色的垃圾桶里。
2: 哎，你在做什么呢？自言自语的。
17: 妈妈，我在给垃圾分类呢。你不是说把垃圾分类可以节省资源，变废为宝，减少有害垃圾的污染吗？
2: 对呀，保护环境卫生还需要我们准确投放垃圾。
1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还我们一个绿色的生存环境。
10: 6月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
20: 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他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他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蓝鹰，希望他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蓝鹰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

个镜头，马身上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

0: 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是主播卢玲，
6: 我是主播雪松。
5: 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上半部分。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第一场，
6: 银子换辫子。

乾隆皇帝江南巡查，忽然心血来潮，要在庙堂寺院参禅礼佛。和珅想出了馊主意，他要花大笔的银子招募临时和尚陪伴皇上，装点盛景。

0: 乾隆皇帝下江南，心血来潮学参禅，学子争香去寺院，一条辫子换银钱。
1: 剃头鬼和鬼剃头是两个地面上的混混，今天可捞了一桩肥差。和珅命令他二人找临时和尚，每找一名给500两银子。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鬼能使钱生魔。两个混混领了和珅之命，会干出哪些荒唐事情来呢？
2: 哎，念词儿啊？
3: 念什么词儿啊？
2: 装什么傻呀？
3: 一同当差在官府，奉旨剃头腰包骨，虎吃肉来狼啃骨，官贪民苦我糊涂。在下鬼剃头，剃头鬼，今由和珅何大人密令到来，下文见了。我主乾隆要在此地潜心礼佛，闲的需要铺天盖地都是和尚陪他玩，营造气氛。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这人呐，都忙着挣钱去了，哪有功夫陪他玩啊？
2: 那哪成啊？
3: 还是咱们和珅何大人有主意呀、啊，
2: 馊主意！
3: 高价招聘临时和尚，500两一名，是越多越好啊！
2: 嗨，反正啊，全是公款。
3: 哎，我说，这里边油水可大了。
2: 喂，最近抓得可紧啊！
3: 谁跟钱有仇啊？
2: 反正啊，我跟他没仇，
3: 就这么办了，
2: 就这么办了。
3: 我说，年关缺钱的有没有？
4: 有。
2: 不、哦、错，这过年缺钱的人还挺多啊。
5: 哎，师哥
2: 啊，
5: 咱们给他们500两银子。
3: 嗯。
5: 400。
2: 嗯。
5: 300。
2: 嗯，哇，你也够黑的啊！哎，我说300两，干不干？
3: 干！
2: 嘿，
3: 哎，慢着，合同期内可不准带家属。
2: 记住我，
3: 好。
2: 哎，
3: 排队
2: 剃头。
0: 500两银子，招募一名临时和尚出家，剃头鬼和鬼剃头绝对不会放过这到手的肥肉。当即要扣下200两，只给削发者每人300两。不过300两对凡夫俗子来说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呀，一时间为银子剃头的更是趋之若鹜。
1: 也有后悔的，结果被抓了回来，脑袋被剃个精光。
3: 你呀、啊，你给我带上吧！你
2: 想跑？
3: 哎呀！

0: 落魄书生李静有个红颜知己落难青楼，他想为心爱的人赎身跳出苦海，怎奈囊中羞涩，见此良机，人穷志短的他也动起了剃头出家的念头。
1: 来吧，快点啊！
0: 红颜知己入青楼。

爱莫能助心愧疚，万般无奈思剃头，举步御前屈左右。

0: 唱过瘾了。
1: 在下请问二位，
0: 说
1: 是假剃度还是真持家呢？

0: 多的银子白花花。
1: 十天半月送圣驾，
2: 饶你送鞋僧帽和袈裟。
1: 三五十日续清饭，
3: 讨个婚。
4: 起火！
5: 为了得到银子，救赎心上人出苦海，李靖禁不住剃头鬼和鬼剃头的鼓动，300两银子到手，一条辫子断送给了银钱。
2: 慢点！别这儿犯病啊！你好大！过来歇会儿啊！
6: 剃头鬼和鬼剃头算来算去，发现还差一个。
2: 指标上看还少一名额呢。
4: 是啊，
2: 这怎么办呀？哪儿学那个去？
5: 两个人正在发愁，看到远处一个驼背男人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走来。
2: 嘿，你瞧啊，这有福之人

府的刘墉发现，自从乾隆皇上来到江南巡查，这个地方上兴起了剃头出家的风潮。不明就里的刘墉亲自来到街上查看，希望

忙杀了地方官，昼夜不宁。近日来，众学子出家丰盛，是蹊跷，想其中定有隐情。万青衣带

0: 刘墉匆匆行走时，一头撞上好朋友李靖。但是李靖的神态十分异常，
1: 天地弥陀，
0: 急忙遮掩光秃秃的头顶，慌慌张张地跑开了。
2: 李贤弟袖遮面，口诵梵文，我二人莫逆交，他不肯相认，但不知他为何做了僧人。
3: 做了僧人，
0: 刘墉正在纳闷，剃头鬼和鬼剃头凑上前来，劝说刘墉加入剃头换银子的假和尚队伍。
4: 说些什么啊？
5: 什么说什么呀？
6: 剃头当和尚啊？
4: 我不当和尚啊。
5: 什么？你不当和尚？
4: 嗯。
5: 那你上这儿拿我们哥俩开涮来了？伙计，哪饶得了他呀？摁住了他！
4: 你当我是何等洋人
5: 啊？
4: 你老爷乃堂堂知府刘墉，刘大人。
5: 你是知府？
4: 嗯、
5: 我还萨达姆呢。
4: 啊，
5: 伙计，剃头的，
6: 摁住了他。收工。
2: 不容刘墉辩解，剃头鬼和鬼剃头就把刘罗锅的头剃成了秃瓢，堂堂的知府弄成了罗锅肩上扛个光头，这可如何回府面见夫人呢？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第二场，罗锅扛秃头。

刘墉战战兢兢推开自家房门，探头探脑，蹑手蹑脚地回到家中。发现夫人没在房中，急忙进得厅堂。忽然听到

0: 声，知道夫人就要推门进来，刘罗锅急忙躲在屏风后边，用扇子挡住头，不敢面对夫人。刘墉自知剃了个光头，无法面对夫人。可遮掩总不是个长久之计，干脆探出头来吧。夫人一眼发现刘墉的头上没了辫子，惊讶地喊道：
1: 老爷！
2: 冷不丁将人惊吓，光秃秃没了头发，

0: 稀里糊涂被人嫉妒，稀里糊涂。
1: 刘墉掏出银子交与你买与些油盐酱醋茶。

0: 大青律写的明白，擅自削发是要杀头的。
1: 哎，见了身上细说情由，两臂无忧，什么大事？
0: 堂堂知府，朝廷命官，被人剃个秃瓢，实在是有失体统。
1: 体统不实在，银票实在。
2: 夫人见到刘墉的模样，气就不打一处来，哪有兴趣接他的银子？
1: 夫人何苦来？你别扭，我也难受啊，
0: 没心思跟你斗。
3: 刘墉也顾不了许多，急忙说出自己最烦心的事情，那就是自己的好朋友才高八斗的李靖为情所困，落魄削发出了家。
1: 我真的是难受啊。

0: 什么事都瞒不过夫人呐、啊。
1: 不过，这秃脑袋和尚能有什么出头的日子啊？
0: 他那罗和尚本来就是假的，万岁此来谈佛论禅，我见机举荐离间。诺诺，包在我的身上。
1: 看你这个样子，看来这个李靖还真是个人才。
0: 不但是个人才，还是位栋梁之才。

0: 刘墉向夫人讲明了李靖换回银子替红颜知己赎身的幕后故事，他又表示见贤才见机行事，我又计谋，
1: 他要寻找机会向皇上举荐好友李靖，让他为国效力。
2: 老爷、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3: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贤弟呀贤弟，该是你出头的日子了。

这天，乾隆皇上要在寺庙参禅礼佛，刚刚落发做了出家人的假和尚们纷纷列队迎接。

0: 和珅不放心，提前赶到视察一番，生怕出了纰漏。
1: 假的就是假的，怎么看怎显得不够淡定从容。

0: 和珅趾高气扬，大模大样的在一班假和尚面前来回走了两趟，让这班市井草民着实领教了一下皇家官员的威严。
1: 还好，花500两银子买来的，能给冲个数装点一下门面。
0: 和珅放心地恭请皇上圣驾光临。乾隆皇上来到寺庙，看到寺庙僧众聚集，香火繁盛，心情十分愉快。

0: 我倒是江南好，人杰地灵。
1: 我倒是江南好，人杰地灵。
0: 房宝差，喜看那香火旺盛。

0: 谢陛下，此地香火往日平平，自从龙家潜心礼佛，众百姓纷纷前来顶礼佛门。
1: 何大人所言极是。
2: 刘墉看到和珅只顾迎合奉承讨皇上开心，十分厌恶的当场揭穿内幕。
3: 不过什么？
1: 其中也不乏有鱼目混珠之处。
0: 大胆刘墉，此乃圣驾一片之诚，敢召天下你
3: 在心察。
4: 乾隆自我打个圆场，解释道：“非是朕普天下广施德润。”是我佛法无边，普度众生。且一尊悟禅机，漫谈细论。解困惑之迷津，请教高僧。
2: 和珅看到乾隆坐定要与众高僧谈禅问道，催促一般俗家人冒充高僧上前搭话。
0: 陛下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哪位高僧出来应对呀？

0: 位高僧出来应对。
1: 流水流水不争先，不争先。
0: 什么争先不争先的，就是你了。
2: 后面贫僧本武叩见皇上。
3: 和尚，朕来问你从何处来。
2: 我打保定来。
3: 有王

0: 何处去？
1: 去，我上庙里头去。
0: 啊，陛下，我看他回答的道挺实在呀。
2: 哼，是个俗。
3: 刚打发走一个，又来了一位要献诗一首。
4: 叩见万岁。
2: 这位高僧想必是有备而来了。
4: 启禀圣上，贫僧数以其稿写着一篇《龙游江南赋》，以礼赞万岁之皇恩浩荡啊。
0: 这好，快呀念。
4: 是。
5: 一个冒充才高八斗出家人，三言两语露出市井赌棍本相。
4: 龙下九天梯，则备四方，四方风起兮，四方风起兮，四方风起兮。
0: 往下呢？
1: 不是，狗子落家了，
0: 不会背吗？
4: 会背，会背，自个儿写的。哪能不会背呀？龙下九天梯，则备四方，四方风起兮。
0: 哎，是四方风起兮吧？
4: 对，是四方风起兮，四方风起兮，围坐一堂。信手拈来兮，偶得一架，中发白句齐兮，白板暗杠，独听绝章，欣喜发慌，莫兮。杠子，清血一条龙，
0: 连打打。
5: 可气的是，语无伦次中犯了大忌，被和珅一怒压下，性命难保。
0: 啊，留下去。

0: 此时的乾隆方才领悟了刘墉的鱼目混珠的提醒。
1: 看来刘墉所言甚是，鱼目混珠者为时不少。
2: 回身上鱼目有珠，鱼也有，不可一概而论。
1: 可惜不曾见得如玉，
2: 臣愿去见一位高僧。
1: 现在哪里？
2: 发明火灾。
3: 刘墉见机会来了，赶快呼喊李靖的法号，让他觐见皇上。
2: 上千口千万字，
1: 法命叩见万岁。
0: 和珅见到李靖有几分面熟，
1: 这个韦师傅好生面熟，为何想他不起？
2: 贵人多见望，何大人你自然是想他不起呀。
1: 我想起来了，那年开科举事，他夹带作弊被我赶出了考场，没错，就是他。
2: 刘墉，有这等事，其中另有缘故。
1: 讲。
2: 万岁永阿兵。
3: 刘墉也不隐瞒遮掩，一五一十道出原委。

0: 乾隆急不可耐，与李靖问话：
1: 以往之事不必是了，发明和尚
2: 贫僧在，
1: 朕来问你从何处来。
2: 从来处来。
0: 乾隆顿时感到法明和尚不同于凡夫俗子。
1: 何处去？
2: 往去处去。
1: 好。
0: 他不无讥讽地对刚才搭话的假出家人说道：
1: 尔等听见没有啊？尔等听见没有？这才是禅。保定来，庙里去，那是大白话。
3: 乾隆的扇子不经意间打在法明的头上。
1: 空，不可以。
3: 法明口中发出声响。
1: 和尚错了，你的头不是法庭，法庭又不是你，为何出声呢？
4: 他这是拿皇上开刀。
2: 和尚无有错，是扇子错了。和尚的头有扇子便是亲，无扇子便是头。
1: 和尚无错，是扇子错了，是扇子错了。好，朕就将这把扇儿赐予你。
2: 万岁！空空空！
0: 法明和尚接过乾隆赏赐的扇子，在头上轻敲了三下。
3: 乾隆十分开心，略有所悟地说道：和尚，你往那江边看，上下来往几条船。

法明和尚答道：“站在江边用目看。”数来数去，两条船。

经过一番争辩，乾隆发现和尚的道行果不浅。目彻禅机可成仙。

0: 待。
1: 你果然深得一双慧眼，识得如玉。
0: 柳永不才，向哪里进？满腹经纶，却无从施展。如此埋没于市井草莽，岂不可惜？
1: 朕正要重用于他。
0: 多谢万岁。
1: 至今朝廷正着手编修四库全书，其中佛法经典继续高僧教刊，就让法明和尚担当此任。除此之外，朕筹划在京城内修建一护国寺，贬出法明前往督造，日后呢便做该寺的主持。
0: 万岁，这不都是和尚所任职之吗？
1: 不是和尚，他不是和尚，我还不让他做呢。
0: 哎呀，
2: 刘墉此时才发现一切事与愿违，好心期盼的借出家见皇上得提拔的结果，竟成了弄假成真，真出家。一下子乱了阵脚，急出了一身冷汗。万般无奈，刘墉只好对皇上道出真情，希望乾隆收回成命。
0: 万岁，事到如今，臣不得不明奏圣上，李靖他乃是一国家和尚。
1: 哎，身披袈裟，剃度干净，谈佛论禅，妙语连珠，怎识是假和尚？
0: 万岁，若问这其中的缘故吗？何大人，您是最清楚的了。
1: 他是到底是真是假？
3: 真是果真和尚。
0: 万岁，满舍他一人是假，就是这佛法庄严之地，十之八九都是真。

0: 陈魔将万恩岁。
1: 情急之中，刘墉揭穿了和珅夸银子招来一些市井之徒冒充出家人的内幕。
0: 满天苦海胆大包天，
2: 哎呀万岁呀，
3: 刘大人素宴句句实言，还望万岁明察。
0: 和珅，这次又是你接驾之功吗？
4: 万岁。

0: 二人对臣怀恨在心，因此一唱一和陷害于我。要说这些个和尚都是假的，六我有他有何凭证？
1: 有勇，你有何凭证？这
0: 马列卫师傅，刘大人说你等都是欺君罔上的假和尚，是这样的吗？
2: 我等虔诚师父不敢欺蒙罔问。
1: 六中，你与和珅总有怨恨，也不该无凭无据陷害于他。
0: 皇上圣明，刘大人拿出凭据来呀。
3: 和珅一再狡赖，并要刘墉拿出真凭实据。
1: 万岁，若问这凭证吗？
3: 刘墉略作迟疑，摘掉自己的帽子。
1: 万岁，请看。灯
3: 露出光秃秃的脑袋，惊得乾隆半天合不上嘴。
1: 刘墉，身为朝廷命官，违背祖旨，私自提法，该当何罪？
4: 刘墉为父十方，不想被人强行提督，尴尬事出有因，还望圣上明鉴。
5: 听到刘墉是微服私访时被人强行剃了个光头，乾隆也忍不住笑了。
1: 刘墉，量你居心有功，朕今日的心情嘛也不错，就靠你3月工资外带一份检查啊，要深刻。发明大师
4: 品三载，
1: 前面大冤喽。
3: 罚了刘墉的俸禄，乾隆不容分说，带着李靖走了。
5: 和珅向刘墉做个幸灾乐祸的鬼脸，急忙追了过去。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1: 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5: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
1: 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帮我。妞妞，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0: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

0: 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

0: 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嗯，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嗯，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

0: 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4: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5: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5: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5: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5: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5: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5: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7: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8: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8: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8: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8: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5: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汪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1: 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 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
2: 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
1: 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
3: 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 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
2: 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
1: 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 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啊。
2: 也怪可怜的，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
1: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

0: 员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姐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虫花阿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6: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

0: 30303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3: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女皇武则天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她在病榻之上下了一道旨意，让太子李显代替自己主持3天之后的辞旧守岁和百官朝贺典礼，并且命令鸿胪寺卿周良坤为着太子安排一切礼仪所需，确保万无一失。这个鸿胪寺啊，在当时是主管民族外交事务的政府机关，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当然了，他也办理一些凶丧等礼仪事务。当时凡是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国王、领袖、使者

0: 这些人到长安来朝见天朝皇帝，或给皇帝进贡，办这些事儿的时候，这里的仪应接待都得归鸿胪寺管。鸿胪寺啊，得按照等级供给人家饮食，按照等级进行招待。另外呢，这鸿胪寺也得对进贡的物品进行估价。为什么还要估价呢？中国讲究礼尚往来嘛，人家跑大老远的给你送点礼，你不能让人家空手回去呀。天朝大国，怎么的也得回赐人家一些东西呀。回赐什么东西，多高的价值，那就得看人家给你送的什么东西了。那些贡品值多少钱了，人家送三斤鸭蛋，咱就得给人家回四斤鸡蛋，要回给人家两斤土豆，这就说不过去。所以啊，每一次人家进贡，鸿胪寺都必须对这些进贡的物品进行估价，然后再拟定好了回赐外国皇帝使者的物品种类和数量。除了这些外交事务以外，鸿胪寺还负责了很多的内务，比方说朝廷大臣要在长安洛阳去世了，这鸿胪寺啊就要代表中央政府为死者提供不同等级的葬礼用品和仪式，代表政府慰问死者的家属，这也是鸿胪寺的一个职责。当时鸿胪寺最大的官员就是鸿胪寺正卿啊，简称鸿胪寺卿。这鸿胪寺卿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部长，副官叫做鸿胪寺少卿，就是鸿胪寺的二把手，外交部副部长。其他的官员还设有点客丞、司仪丞、主簿、录事等等各种公务员啊，总共200多人呢，而且还专设有礼宾院，处理款待、翻译等事务。这大周朝的鸿胪寺的官署在什么地方呢？就坐落在皇城的东南角啊，北接崇光门，东临宾药门，距这个皇太子的东宫仅仅一步之遥啊，两者是邻居。因为这个鸿胪寺，咱说了，承担着朝会、宾客、吉凶、礼仪等涉及国家体面的重要事项，所以鸿胪寺啊，可以说是大周王朝展现给世界各国的那么一个门脸。那门脸当然要比其他的这些官府建造的要气派的多了。这鸿胪寺啊，气派恢宏，华丽装美，甚至比那中书省的宰相衙门还显得富丽堂皇。这是涉外机构啊，那哪能草草了事啊？这是大周朝的脸，这脸上啊，那得多擦油、多涂粉呢、啊，这样才能显示出天朝的威望啊。尤其到了年关了，各国使节朝拜天朝第一个集散点儿就得是鸿胪寺。先到鸿胪寺登记，说想见到大周朝皇帝，哪那么容易呀？先看看你的身份，是大国是小国，跟我们大周朝见没见交，来的人是国王还是大臣还是使者，带多少东西，有什么要紧的事吗？这都得考察清楚了，按照轻重缓急给你安排。所以各国使节来到大周朝，第一个朝拜的就是这鸿胪寺。要么咱们说狄仁杰断案传奇那部书里边有那么一个案子叫做鸿胪客馆，一个外国使者就死在鸿胪寺的客馆里了，死在国宾馆里了，狄仁杰给断的案嘛。所以这个鸿胪寺对于外国使者来说这个意义非凡呢。尤其到了年关，哎呦，这鸿胪寺整个的二层楼的雅所那更是张灯结彩、锦帆飘扬啊，布置的既炫美又庄严。官衙前面各色官吏还有外吏番使人来人往，从早忙到晚呀，来来回回就没时闲过， 尤其今天皇上圣旨一下，这更加的忙活了。因为三天后正旦日的仪式，那主管部门就是鸿胪寺，这是一年当中最要紧的一天，鸿胪寺能不忙吗？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从白天呢都已经忙到晚上了，木鼓都已经敲响了。平常这个时候，那整座皇城都会陷入寂静当中，已经入夜了嘛。但是这些天呢情况不一样，怎么咱说了，为了典礼这些人都忙疯了，加班加点呀，这个时候不加班什么时候加班呀？平常闲的时候一闲闲几个月，这个时候要忙了，正是显政绩的时候，上至皇帝下至群臣乃至老百姓还有外国使节，多少双眼睛都盯着这场盛典呢。这场盛典搞好了，大家过年呢这绩效考核都能得优，都有奖金，搞砸了，哼，丢官罢职，过年回家抱孩子去，来年也甭来了。所以呀，这整个鸿胪寺的官员每个人呢这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打足着精神，为了这一年一度的庆典废寝忘食啊。尤其是鸿胪寺卿周良坤，他作为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他得身居一线呢。到现在呀，这周良坤仍然端坐在这鸿胪寺的正堂之上，正听着鸿胪少卿刘亦菲给他汇报公务呢。这鸿胪寺卿周良坤今年年逾六旬了，这人中等身材，但长得干巴瘦，往秤上摇摇啊也就是80来斤，又长得皮包骨头，一张大长脸。他这个脸呢比一般人的脸得长那么半拃，鹰钩鼻子高颧骨，缩腮帮，深眼窝，眼窝里一对黑色的眼睛显得暗淡无神，嘴巴往上勾勾着，稀不楞登的蓄着一部花白的山羊胡须，端坐在那里正听少卿刘亦菲在那里汇报工作呢。这个鸿胪少卿刘亦菲呀，哎，这个人呢是个年轻人呢，30岁刚出头，你看可以说是年轻有为，30岁刚出头当了国家副部级了，那了得吗？长得倒是貌不出众，黄白镜子面皮儿，两道短眉，一对小眼睛，您别看小眼睛炯炯有神，啪啪鼻子塌鼻梁，鼻子下边一字的黑胡须，站在周良坤桌案前边，手捧着一部记事簿册，正在这里给周良坤汇报呢。当然呢除夕守岁的宴享礼乐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正旦百官朝贺的朝仪顺序、典礼和鼓乐的安排，今天下午太子殿下都审核过了，四仪觐见的名单也请太子殿下过目了。礼宾院今天也分别知会了突厥、回鹘、吐蕃、屈辞、大食、于田、天珠、波斯、素、赵武康等国来使。刘亦菲一边汇报着，一边注意端详着周良坤的神情，这么一看呢，心中咯噔了一下子，隐隐地泛起了一股忧虑。为什么呢？这刘亦菲在这鸿胪寺任职已经5年有余了，对这个顶头上司非常了解呀，知道这位老领导精明强干，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啊。你别看这周良坤今年60多了，平常没事的时候看不出来，越是有事儿，越是事务繁杂，这老头啊他越兴奋，他越能够投入，真要忙起来经常几天几夜人家不休不眠，一个劲的工作呀，而且不觉得累，连小伙子都盯不住。这老头没事，但是今天这么一看呢， 不大对头。刘亦菲就发现呐，周良坤今天显得呀很异常，脸色不大好看，脸发灰，眼神涣散，端坐在那里，你看上去好像在听汇报，其实啊，这脑袋不知道飞哪去了，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这个时候，刘亦菲都已经汇报完了，把手中的簿册都已经演起来了，看了看自己的领导，看看领导有没有什么意见呢？这么一看呢，周良坤在那里一点反应都没有，仍然是端坐在那里，呆呆的发愣。刘亦菲一看，怎么了？这是？周大人喊了两声，周良坤呢，好像都没听见，仍然在那里坐着，丝毫没有反应。刘亦菲一看不行，我得提高声音，这怎么了？这是？别生病的。周大人，周大人，他把这声音呢提高了。这一下子呀，周良坤才如梦方醒。啊，好，好，好，很好，很好啊。周良坤呢，抬起那干枯的手，朝着刘亦菲挥了挥。亦菲呀，你去吧，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明天开始啊，恐怕连睡觉的时间都没了。是。刘亦菲冲周良坤作了个揖，刚想转身离去，突然间呢，刘亦菲又想起了什么，一转身又回来了。周大人，还有件小事儿。哦，什么小事儿啊？今天礼宾院来报，说2天前呢，走失了一名突厥语翻译，叫做乌克多哈。什么？乌克多哈？周良坤一听这个名字，老头子把眉头皱起来了，眼神是闪烁不定。乌克多哈，他手捻着那稀不楞登的几根山羊胡，在这里琢磨：这个人我记得，好像是7年前突厥犯边时被俘虏的，因为他汉语十分流利，也很守规矩，所以呀。就把他征入了鸿胪寺任议员，专管翻译突厥语啊。这些年来，这个人干得一直不错，怎么突然走失了呢？大人呢，卑职呢专门去询问了一下，他们都说呀，这个乌克多哈算得上咱们这里数一数二的突厥语译者了，颇受重用啊，圣上、太子。乃至各位王爷日常接待突厥重要的来使，都是让这个乌克多哈去做翻译。这个人呢，也一直很安稳，从来没有生过任何事端。也不知道为什么，2天前突然间离开馆舍，不知去向了。礼宾院还派人去找了找，但是到现在也一无所获呀。周良坤听着。眉头皱得更厉害了，把头点了点。那这次典礼的突厥语翻译安排好了吗？啊，请周大人放心，已经另外安排了妥当的人选了，不会对新年典礼有影响的。哦，那就好，那就好啊。既然已经安排人了，这两天呢也太忙了，他走失的事情就先搁一搁。等到新年朝贺过后，如果他还不回来，再去报京兆府吧，别给现在添乱了。是。刘亦菲一看周良坤说完这些话呀，他又陷入沉默了，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刘亦菲知趣的低着脑袋，轻轻的倒退了2步，然后一转身朝外走去，刚走到门边儿。突然间，这周良坤呢叫了一声：“亦菲呀，刘亦菲赶紧一转身，大人，你先别走，我刚想起来呀，今天晚上还要去东宫向太子殿下汇报典礼的准备情况啊。哎，人老了，我今天的精神不太好啊。你呀，陪我一起过去吧。是是是。” 刘亦菲赶紧的拱手称是。这个时候周良坤就已经站起身来了，迈步就走出了堂外，刘亦菲跟着周良坤也走出堂外了。一出门呢，呜，一股凛冽的寒风是扑面而来呀。咱说了，今年这个冬天呢，百年一遇的寒冬，这一阵寒风吹过来，两个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嘿，刘亦菲赶紧的过来把周良坤搀住。周大人，您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
0: 周良坤一摆手，两个人呢就朝东宫走去。为什么不坐车呀？咱说了，鸿胪寺离这个东宫非常近，一步之遥，根本就没那个必要叫车。两个人呢就并肩匆匆而行。这天哪，太寒冷了，冷的这俩人呢一路上都没心思开口说话，脚底下不约而同的这步子都加快了，赶紧赶过去，赶到太子那里暖和暖和。怎么走呢？从这鸿胪寺出门往北，沿着皇城东侧的墙边甬道，经过宾药门往左一拐，然后再走上一小段就到东宫的宫门了。这条路俩人太熟了，就沿着这条熟悉的路就开始走了。一出宫门，坏了，怎么？咱说了，这个鸿胪寺啊，这两天张灯结彩，灯火耀眼，亮如白昼啊。从这个灯光亮的地方一来到这没有灯光的地方，这本来这城墙下那条小路就黑，这眼睛一不适应，这更加的昏暗了。周良坤呢，低着脑袋，努力的辨别着脚下的路径，生怕滑倒了，走错了。一边走啊，这周良坤呢，不知道为什么，这心里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抬头看了看，这天太黑了，没有一丝的月光啊。这如果不是西北方向宫城里的点点灯火，这个地方简直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啊。哎呀，好在东宫离得实在很近，马上就要到了，都快看到宫门了。就在这个时候，周良坤走着走着，突然间听到身边一声闷响，就这么一声响，好像这刘亦菲呀哼了一声。周良坤在前面走着呢，一听这一声闷响，周良坤笑了，嘿，亦菲啊，是不是天太黑了，踢到什么东西了啊？哎，小心点。说完话呀，没听见有人回答，周良坤不由自主的这么一回头，哎，正好啊，跟后边刘亦菲来了个脸对脸。本来脸对脸没什么害怕的，但是现在刘亦菲这张脸扭曲变了形了，紧贴在周良坤的眼前，借着周围雪反射的光，周良坤就看到这刘亦菲一双血红失神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自己，而且这双眼睛已经无神了，这已经是一双死人的眼睛了。当两个人这么一对脸的功夫，刘亦菲的身子已经朝自己开始倒下来了。哎，周良坤本能的把这刘亦菲的身体往外这么一推，推的同时，周良坤就感觉到这手里热乎乎的黏湿似的，哆哆嗦嗦的伸手到了眼前，啊！就见双手上殷红的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周良坤终于忍不住了，从喉咙间发出了一声嘶喊，啊！跌跌撞撞沿着墙根往前一路狂奔呢。周良坤一边跑，他好像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身后有什么东西追赶着自己，这个东西不紧不慢不远不近，就跟在自己身后。等到守卫东宫宫门和这宾药门的羽林军闻声赶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胸前沾满了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王，你到哪儿了？
1: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0: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0: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0: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2: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
3: 老板，车不见了。
2: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4: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

0: 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闷得慌
3: 啊。
5: 咱们呢，
3: 踢球去吧。踢球
5: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居，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陶家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
4: 不
5: 能
4: 这么
5: 走
4: 前
5: 门
4: 啊。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
6: 道
5: 不得了，
6: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4: 走
5: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呦，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7: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好、
0: 啊、
1: 坐。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的真不错，妈妈告诉我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咱们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3: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3: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3: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要。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6: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啊、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跟我学
4: 啊，
6: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6: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
1: 大爷、啊、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嗯、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1: 嗯、
3: 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队，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6: 来吃够啊。
4: 来
6: 脱衣裳，
4: 还脱衣裳，要不游泳。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1: 不值得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姑妈妈，
3: 要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3: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又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3: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3: 哎，
5: 我瞧您累了，
3: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

0: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1: 那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1: 岂
3: 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高上宝弓，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彩七百宝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叙。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妞儿，妞儿！”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嗯，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6: 妈呀、
2: 哎、
6: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个醒啊。
2: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6: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6: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6: 不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你挨打了。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去，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放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
0: 呀，
1: 那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姑娘，我爹在是我爹拉得开这个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公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0: 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扇门。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干嘛不说呀？
2: 脚妈莫疼，你还疼不过来，哪儿舍？
1: 你哪儿的嘞？
2: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
0: 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柜。
0: 开这两句。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柜。
2: 要来。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柜。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
2: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哟，少陪您了。
4: 妈，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2: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能拉
2: 开。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2: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400153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

0: 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2: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2: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2: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2: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1: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3: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一集。
4: 我叫谷雨，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上的农大，还一直读到博士。乡亲们笑话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祖祖辈辈种田种地还用学。2010年博士毕业，我28岁，到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种地。
5: 谷雨，谷雨，
6: 喊什么？我不在稻田里吗？
5: 啊，嗨，我都没认出来，你这身打扮哪像个女博士？
6: 像农民是吧？
5: 农民？那你是不是对农民有误解啊？哎呀，你看看你，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身迷彩服，连男女都分不出，还农民呢？
6: 我在给水稻取样呢，你来干什么呀？
5: 哎，上来说，来。
6: 啊，哎，这在水田里干活，走几步都难。
5: 我拉你，来吧。哎
6: 呀，你这一脸喜气的，有好事啊？
7: 有啊，老婆。
6: 嗯。
7: 农科院成立种子公司，我报名去搞销售。
6: 你不搞育种了？
7: 啊，不搞了。
6: 那不行。
7: 这有什么不行的？育种太磨人了，育成一个新品种至少要10年，成功几率也只有10万分之1。我没那个耐心。
6: 咱们大学的时候，农学专业81个人，只有4个选了育种，包括你和我。怎么，现在？你要逃了？
7: 哎呀，搞育种月工资才1-2000，销售能多挣一些吗？再说了，等我们有了宝宝，花钱的地方那可多着呢。
6: 这不还没有吗？现在没有负担，正是干事的时候。袁隆平说，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7: 哎呀，好了，这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袁隆平。
6: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7: 那你什么梦想？
6: 我的梦想就是像袁老一样育2种。
7: 哎呀，好，老婆，那这样你继续育你的2种，我出去闯几年好不好？没准以后你的种子还要靠我来卖大价钱呢。
6: 画大饼啊？
7: 哎呀，算了，不吵了，我请老婆吃大饼去好不好啊？
6: 我不行，我还要去实验室呢，我得把取的样测定数据。
7: 又加班呢？别人都下班了，
6: 爱谁下班谁下班，我这活还没干完呢。我月底还要去海南育种。
7: 去海南？
6: 啊？
7: 多久？
6: 半年。
7: 啊？ 又是180天呢。

0: 每个做育种的最开始工作都是从难繁开始。有人说这里是育种天堂，也有人说是种业硅谷。我在这里播下种子，有劳作，有等待的煎熬，还有不期而遇的种种。
1: 走开走开走开，大鹅别吃我的种苗啊，这他妈的还带了一群小鹅仔组团来偷吃啊。不是这是我的种苗，大鹅看我不抓你。坏大鹅，你叫叫你叫，就你大手叫那些小鹅仔住嘴。别吃都别吃了，怎么别吃了，哎呀，去去去。
2: 喂，哎，走开走开了，走开走开，快点把大鹅扔出去了，别死抱着了。
1: 去去去，
2: 走走走走走走，我妈妈带着小鹅都走啊，走走走走，我这个竹竿呢厉害得很嘞，啊，走走走走。哎，一大早的，哦，雷神的汗呐，哎呦，
1: 元老，是您，我没认错人吧？
2: 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水稻，想找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呢也是难的哦。
1: 元老真是您啊，您可是我心中的大神。
2: 不敢当嘞，哎呦，大清早的一个小姑娘死死地抱着一只大鹅哭得惊天动地，怎么的，种苗被我祸害的。
1: 您看这一排都给吃了，我起得比鸡都早，还是防不住这群鹅窜进试验田来了。
2: 学我啦，在海南的时候啊，出门带根竹竿啊，驱赶家禽吃庄稼，走夜路呢也能探路哦，把草丛里面的蛇啊吓跑了，这就叫做打草惊蛇啊。这根竹竿送给你了啊。
1: 哎，谢谢元老。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居然在稻田里遇到您了。
2: 几十年喽，每年冬天啊我都来海南搞育种，每天很早就下地了，你一个小姑娘起得跟我一样早啊。
1: 是啊，今天啊要谢谢元老拔刀相助。
2: 哎呦，是拔杆相助
1: 喽。哦，对对对。
2: 小姑娘啊，你叫什么啊？
1: 我叫谷雨，是安徽省农科院搞水稻育种的新手上路，您多多指教。
2: 新手啊？新手好嘞，有年轻人接力来育种，我高兴得很哦。你田里面种的是什么品种啊？啊，
1: 元老，我们在搞抗旱育种，做节水抗旱，这是我读博时就开始研究的方向。
2: 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方向呢？
1: 我们安徽啊，有些地方地处江淮分水岭，有500万亩以上的农田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我呢想培育适宜旱和涝的水稻品种。
2: 哦，哎呦，选择育种方向啊就好比是选择赛道，提高水稻产量口感，这些育种方向呢是常规赛道，让水稻逆势生长保丰收，属于困难赛道了。你选这个抗旱品种这条路啊，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嘞，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吃很多的苦啦。
1: 我小时候啊帮家里种水稻吃过苦，在水田里插秧 上蒸下煮，能晒脱一层皮。水田里呢还有蛇呀、蚂蟥啊。这更苦的就是干旱或者发大水的时候，庄稼人辛苦一季却颗粒无收。我就想育成一种水稻，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稻田里呢也不要那么多泥巴水，农民就像种麦子一样种水稻，穿皮鞋也可以下田，走动方便，还不怕弄脏。严老，我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2: 美，美得很嘞，活得活下陈良梦一样美。
1: 哎，这可不敢比，不能比，不能比。
2: 哎呦，有什么不敢比的喽？走，跟我到我地里面去串一串门喽，看看我选育的新品种。
1: 好呀，好呀。啊，您也在研究新品种？
2: 哎，对育种家来说啊，最好的品种永远是下一个了。
1: 嗯，
2: 走，看看去，看看去。
1: 好。耐盐碱水稻试验田，袁老，您选的这条路更难啊！
2: 哎，我那个活下陈良梦的本质哦，就是水稻高产喽。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了。没有好品种，怎么增加产量呢？
1: 嗯，耐盐碱、抗旱节水，都是在不增加种植面积的前提下提高产量。哎呦，袁老，这太阳都晒到头顶了，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2: 不急了，不急了，我啊，早上一睁眼就想下田去看看了，看看水稻长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朝着我设计的方向去发展的。我一坐到那里就舍不得走啊，越看越想看。
1: 我也喜欢看，特别是看到种子点点萌芽拱出地面，哎呦，我这心都砰砰跳，激动的不行。
2: 哎，这就是种子的力量。
1: 嗯，
2: 人呢也要做一粒好种子，一头向下长，一头向上发。
1: 向下长，向上发。
2: 嗯，对，向下扎根沃土，向上勇攀高峰啊。
1: 可是高峰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成。
2: 很多育种人一辈子只育成一个品种，甚至一个品种都育不成呢。我跟你讲哦，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反而是难得一见呢。
1: 袁老，您这么大的成就，您能不能说说种子密码、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2: 哦，哼，谈不上什么密码秘诀，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2: 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

0: 种子的基因构成，奥秘无穷啊。
1: 第二，要流汗，搞医总是要时间的。1964年，我找水稻雄心不易处，顶着太阳，拿着放大镜，瞪大眼睛在田里边找啊，足足找了14天呢。哦，那不真的是挥汗如雨了。一定要下田，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啊。
0: 都进眼睛了，要看仔细，雄蕊要彻底剪掉。糟糕，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喂，甜心，睡了吗？
2: 晚上我陪天津老家客户喝酒，哎呀，迷迷糊糊的刚睡着。
0: 跟你说件事啊，我们有宝宝了。
2: 有什么？
0: 我们有小宝宝了。
2: 你确定？
0: 我等了一个多月，确定无误才告诉你的。
2: 好，好，好，哎，我马上报告我妈。亲爱的婆婆大人，
0: 别，过阵子再说。
2: 哦，好，好，哎，那你抓紧回安徽吧，在自己家里舒服。现在，你可是我们家的大熊猫。
0: 不行，好不容易熬了一个多月，我要完完整整的把这一季稻子做完，选好种子带回安徽种。
2: 哎呀，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亲骨肉吧，我的小姑奶奶。别总是种子的，行不行啊？
0: 种子也是我的孩子啊，亲力亲为才能熟悉它的优缺点。拿不到第一代种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研究，你知不知道？
2: 整地、播种、插秧、爬草、打药、做杂交，你哪样不是自己做？你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啊？
0: 我没那么娇气。
2: 你不娇气，孩子娇贵。你要是把孩子怎么样了，我跟你没完。
0: 哎，这家伙酒喝多了吧？说翻脸就翻脸。哎，这么大的雨，稻子正抽穗，我得过去看看。哎，

0: 哎呀，
1: 哎，妈，你怎么来了？哎，
0: 东西，快借着。
1: 哎，好。哎呀，这大包小包的，怎么不告诉我？我接你去啊。
0: 好好说话。
1: 是，你下次来早告我，我接你去。
0: 知道。哎，古鱼呢？
1: 我去海南把他接回来了，他在卧室里练习英语听力呢。
0: 哎呀，这累得都流产了，还听嘛英语呀？
1: 哎呀，行了妈，你少说两句啊。
0: 知道。
1: 他也挺伤心。
2: 胡宇，妈从天津来看你来了。
3: 胡宇啊，妈来了。
0: 哎，
3: 您坐。
0: 哎呀，古雨呀，你说你怀了孕怎么不赶快回家呢？海南搁古代那是蛮荒之地，流放犯人的地儿啊，你说你在那能养好胎？这第一个孩子是最好的，你说流掉了，这可惜了了，这大人也遭罪呀。
3: 妈，我年轻身体还行，这次就是一不小心给流产了，
0: 肯定在地里干活累的。
3: 我，
2: 哎，妈，古雨搞科研，天天在实验室，不用下地干活，对吧？
3: 对，对嘛，实验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0: 得了，你们别合计着糊弄我，袁隆平不比你们厉害啊？七八十岁了还天天下地呢，我在电视里面都看见了。那晒得比农民都黑呀。
3: 哎呀，妈，
0: 哎，
3: 真瞒不过您啊。
0: 宝贝儿啊，我今儿来就是看着你坐好小月子，这小月子跟大月子是一样的，累不得凉不得，你要是落下病根儿啊，再想怀上孩子就不易了。我告诉你们啊，这回来我至少逮足一个月。
3: 啊，妈，
0: 哎，
3: 你要在这儿待一个月？
0: 对，我得亲眼看着你啊，老老实实的给我躺上一个月。哼，我怕你呀、又跑海南去了。哎
3: 呦，妈，田西，你过来，你劝劝妈呀，你别老看着我。嗯。
1: 姜还是老的辣吧，我就知道你着急回海南收稻虫，我管不了你，有妈呢。
3: 明天心，你等着。
2: 种子，啊，种子。

0: 春去秋来，第二年冬天，我像候鸟一样又去了海南。第三年、第四年，我都去了。按常规方式，搞一个新品种出来，一般要8个世代。通过南繁育种，只需要4年。终于，节水抗旱品种绿旱601通过省里审定，我担任课题组组长，离我的梦越来越近了。可第五年，我没去成海南。
1: 这天也太热了。
2: 是啊，太阳也毒，我这都湿透了。
1: 水稻阳花时间非常短，却是配组杂交的关键时期。今年院里种的是绿旱601，要在水稻花期这几天做好成千上万的杂交配组。组长，你怎么了？没事没事没事。咱们接着说啊。
2: 哎。
1: 啊好。啊，大家看啊，就这样，剪穗子，啊，还要多一道工序，去雄。雄蕊要彻底的剪掉，要稳准快啊！大家看看，这样啊、哦！
2: 哎呀，这阳光太刺眼了，看不清啊！
3: 哎，叨叨，全课题组你最小，你还看不清楚啊？
4: 哎呀，芳姐，
2: 这稻穗才米粒大小，雄蕊更小了，这简直是绣花功夫啊！还是40度的高温天，我容易吗？
3: 不、哦，你容易吗？你看看组长。挺个大肚子都眼不花手不抖的，瞅瞅你、啊、
1: 这个呀要多练，下回我带你们去海南，太阳可比这里厉害多了
2: 啊。

0: 我摔跤了吗？
1: 哎呀，摔了，一下地你就摔了一跤，后来你立马就爬起来了。
0: 啊，我都没注意到，我就急着捡那个熊蕊，真的是没注意。
2: 组长，那你肚子疼不疼啊？
0: 好像有点。
2: 那你多长时间疼一次？有规律吗？
0: 大概四五分钟。
3: 啊，那人了不行，那赶快去医院。大刀，赶紧给组长爱人打电话。
0: 哎呦，这会儿好像更疼了。
3: 哎呀，来不及了，快打120。
1: 好嘞好嘞。

0: 医生，我爱人这是第三个小孩了，前面两胎都没有保住，求求你一定要保住大人孩子啊。
1: 我检查过产妇情况了，家属签字剖腹产。
2: 那一年是我唯一没有去海南夹带育种的一年，儿子和和出生。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一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它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

0: 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

0: 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 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7: 大林和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

0: 人人都要走王贵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说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 能。汤老商请我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

0: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4: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6: 1、2、3。
7: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8: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7: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

0: 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欧托，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7: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6: 听生活百态。